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早晨，早上八点正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新会万达广场对开的新会大道中往新会大道东方向车流较大，另外还有是江州大道东进入到牛雕江，以及是岳阳街武兴路附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大家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其他路口路段，现在的北元同绿灯以及是华侨中学对开路口都是未见多车流灯。江州大道西这边从监控见到城区往大宅司前方向车流量会稍微大少少，但整体来讲通行压力不大。咁翻工时段啦，各位司机朋友揸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啦。咁以上就今节的实时路况。
3: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大家好，也是我普法小特人。本地企业海外发展时常遭遇一些专利侵权纠纷，高额维权费用而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那我们本地有没有相关法律条文可以帮助遇到这种情况的企业？我们来了解一下。2025年12月15号为提升江门市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和服务水平，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助力本地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如近段时间新会区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在拓展海外市场的时候遭遇专利侵权纠纷，维权过程中产生了高额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企业资金周转陷入困境。根据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第九条，企业购买知识产权保险的可按实际支出保费的 50% 给予该企业一次性资助，同一企业同一年度可申报的最高资助额为50,000元。资助的险种和条件以当年申报指南或者通知为准。好彩该企业此前投保了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保险，并按规定申请获得江门市级 50% 保费资助，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投保成本。根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为企业赔付了大部分维权费用，让企业无需独自承担巨额经济压力，顺利渡过难关。江门市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为企业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有效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分散创新风险，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更有底气。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5: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8: 一方水土育一方佳果，南安葡萄桥都好蜜。木洲镇南安村立足水乡玉土，践行生态种植，一串串鲜甜巨峰葡萄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传递水乡清甜之味。本期生活优品走进木洲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对话负责人谭振森，探寻种植匠心，解锁乡村振兴故事。锁定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一同品尝时令鲜果南安巨峰葡萄。
9: 其实揀巨峰葡萄呢唔一定要揀好大串嗰啲话斤两两斤重嗰啲呢唔等于好食。一斤左右嘅嗰啲就适中囉，睇佢颜色啊、均匀啊、有果粉啊嗰啲就靓囉。再加上呢唔一定要揀全黑嘅大粒嘅嗰种，可能你买到嘅系外运嘅嗰种葡萄嚟㗎咋。
8: 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29日11点到12点，8月1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2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0: 应急管理提醒你。
1: 应哥啊，用工单位应该点样去处理危化品嘅安全管理啊？
2: 企业嘅安全管理就应该建立喺风险管理嘅基础之上，佢嘅核心就系识别风险、评价风险、控制风险。这个亦都要求企业必须要辨识出同生产经营活动相关嘅所有风险，并且要进行评价分级，仲要逐项落实控制措施添。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3: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生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新会建设噶？
6: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进四博同埋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5: 咪住先啦，四博同埋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6: 嗱，四博咧指嘅系村博、路博、水博、宅博，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是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5: 哦，即是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6: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新会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5: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晨光唤醒，
9: 你好启程，
8: 神采飞扬，
9: 与你聆听城市脉动，
8: 早晨新星。

0: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我哋八点钟之后咧有韦兆同埋游戏啦，同大家讲一讲一啲嘅社会热点啦，一齐嚟探讨下、讨论下嘅。嗱，近期咧 AI 嘅短剧的确会令到大家咧就好似有好多嘅选择咁样啦、其中一个咧就我未睇过嘅，但系咧都见到好多嘅讨论嘅话题系热度好高，就呢个被裁掉的女孩呢一部嘅 AI 嘅短剧啦，喺短视频平台当中咧就强势出圈。咁啊，全网嘅总播放量去到几多呢？2亿次、
1: 哇！
0: 两个嘅 AI 嘅演员比内娱一啲代爆嘅艺人咧，其实好似都火起身咁样。咁呢啲个话题咧又冲咗上去热搜嘅，甚至咧引发咗网友关于 AI 造星同埋 AI 取代真人演员呢个嘅热议咧啊，都有好多。咁啊，差唔多同期啦，对于 AI 面嘅感到不适啊呢啲话题咧，亦开始慢慢就出咗嚟嘅。咁啊，同样系 AI。面点解大家嘅反应咧，好似截然不同咁样咧？
1: 系啦，咁大家点解会中意一个 AI 嘅咧？咁有网友认为啦，因为同之前好多嘅 AI 面唔同嘅系呢个被裁掉的女孩入边嘅 AI 角色方桃子啊，佢个样咧并唔完美，可以见到佢有好清晰嘅皮肤纹理啦，甚至乎有两粒痣啊，即系有啲轻微嘅瑕疵。咁呢啲咁高辨识度嘅写实嘅建模啦，亦都令佢模糊咗虚拟同真实嘅边界。咁有啲人就话：哇 ，AI 技术而家咁逼真啦咩？咁甚至乎有人就喺度 cut CP 啊，即系将方桃子同埋佢角色入边另一个角色啦，组成 CP 粉，而呢两个虚拟角色咧，亦都系真人化出圈噶。佢哋仲以第一人称嘅视角啦，运营咗个人嘅社交账号，持续更新佢哋 AI 本人嘅美食啦、运动啦、居家嘅生活化嘅 vlog。咁呢啲咁有生活感啊、常态化嘅营业互动啊，亦都系塑造咗佢哋嘅人设啦。咁佢哋两个嘅账号粉丝总数好快就超过咗400,000啦。
0: 哇，系比好多嘅呢、这个。个博主都仲有热度啊！嗱，从心理嘅角度嚟讲，点样去看待呢一个粉上咗 AI 嘅年代或者系情况咧？咁系有一啲嘅国家级嘅心理咨询师啦，都表示嗱，追星追咗咁多年。追真人有啦，追二次元又有啦，而家开始追一串嘅代码。嗱，听起身好似好离谱咁样，但系心理机制嘅角度嚟讲，其实并唔陌生嘅。因为喺心理学当中嘅概念叫做准社会交往。喂，简单啲嚟讲，就系、电视机前边嘅人会对于屏幕入边嘅演员会产生一种咧，好似见到老友记咁样嘅一个错觉。咁啊，仿似咧同对方有一个。真实嘅亲密嘅关系嘅建立，咁呢一种嘅关系咧，其实系单方面嘅，你识佢，但系佢唔识你，但系情感嘅体验咧又系真嘅。好似头先你讲翻呢个方桃子咁样啦，其实就系精准踩中咗呢个机制，佢唔单止系剧情入边去演故事，更加戏外当中去过生活。你察到佢做新闻字嗰啲咩视频啊，你觉得个女仔好得意啊呢一种咧，嗱，仲有就睇到佢喺职场当中被排挤嘅剧情咧，其实你嘅心入边咧系会有开心，会有难过，一来二去你就对佢有咗呢个情感嘅牵挂呢度啦。
1: 更深一层嚟讲啦，方桃子嘅人设亦都击中咗当下年轻人嘅职场焦虑啊，咁喺职场当中俾人忽视啦，俾人替代嗰一种无力感。咁喺数据显示啦，呢部剧嘅女性观众咧高达78%，而18-35岁嘅后生女仔啦系佢嘅核心受众。咁呢一个俾人裁掉嘅小镇女仔啦，靠住自己嘅努力企上咗巴黎时装周啊！咁呢个爽啦，唔系一种即系玄幻剧嗰种逆袭，而系一个普通人啦渴望但系未必可以实现得到嘅代替性嘅满足噶。
0: 咁啊，点解有啲嘅 AI 面又令到人有啲嘅生理嘅呢一种厌恶感喺呢度咧？咁嗱，一边有人啊，头先你所讲啦 ，cut CP 啦吓，咁啊 cut 呢一种咁样嘅真实嘅实感啦，啊嗰边就有人一睇咧就觉得哇，成身唔聚财啊咁样。嗱，打开短视频平台去刷一啲嘅微短剧，连续刷几部之后，主角个个咧都系啲嘅高额顶啦、大眼窄鼻啦、冷白皮啊，精致到咧，好似揾唔到一个。 一個叫做唔好角度咁樣嘅。
1: 咁、
0: 但係表情呢又有啲嘅空洞喎，睇起身令人感覺有啲嘅心入邊開始發毛咁樣。嗱，熄咗手機呢你又講唔到邊度唔啱啊，邊度唔好啊咁樣。嗱，隨住 AI 嘅視頻大量嘅生產，觀眾對於呢一種嘅千篇一律嘅 AI 面呢就越嚟越感覺到抵觸。AI 面恐怖谷嘅效應同埋 AI 面生理性嘅厭惡嘅話題成為咗一啲嘅熱議嘅一個焦點。北京科技中心近日就發文就話啦，呢一種似人非人嘅違和感啦，就係一個恐怖谷理論。恐怖谷理論其實係由日本機械人學家森正宏喺1970年咧嚟發表一個嘅理論嘅，咁佢講嘅係咩呢？就係話當一個人似人非人嘅時候咧，就好似啲機械人啊、AI 面啊咁樣，佢嘅以人嘅程度越嚟越高，但係人類對佢嘅好感咧就會係隨之上升。但係當呢一個以人道嘅逼真越嚟越真嘅時候咧，又喺關鍵特徵上面存在一啲嘅可感知嘅偏差嘅時候，人類咧嘅好感度可能就會驟然下降，形成咗一個令人不適嘅一個嘅低谷，就係、是、恐怖谷效應啦。係
1: 啦，咁啱啱提到嘅呢個 AI 角色方桃子啦，點解冇跌入去恐怖谷咧？咁心理諮詢師就表示啦，佢係靠呢個故事嘅劇情繞咗過去，因為呢個故事講嘅係一個普通職場人嘅真實困境，編劇咧甚至乎將自己經歷過嘅一啲無特經歷咧寫入劇本入邊，咁你就好自然咁會俾佢嘅劇情咁揸住啦，咁你就唔會太在意佢塊面係咪 AI 整噶。咁呢個繞咗過去啦，唔等於係唔存在噶。咁目前啦，方桃子嘅故事同埋日常仲喺度撐住啦。咁一旦呢個新鮮感過咗去之後啦。

0: 会唔会诶？点解而家睇又觉得呢块面好似唔系几自然咧？咁呢个仲系有悬念噶。
1: 嗯，咁啊，咁深层嘅一个问题就系好多人喺度闹呢个嘅 AI 面啦，闹嘅其实并唔系技术嘅本身，而系千篇一律嘅呢种流水线嘅一个审美。啊，当大量嘅 AI 作品用一啲相似嘅模板批量嘅生产，啊，精致嘅面啦、标准嘅人设啦、套路嘅故事啦叠加起身嘅时候咧，其实真系会有啲嘅审觉疲劳嘅。喂，大家反感嘅其实并唔系 AI， 而系冇区别嘅 AI。嗱，随住而家 AI 嘅技术咧，真系越嚟越逼真啦，仲会引发一啲新嘅心理嘅问题。咁我哋点样去界定 AI 演艺内容嘅心理边界同埋理论底线呢？
0: 系啦，咁我哋如果长期依赖 AI 同佢进行呢个情感交流啦，因为啲 AI 角色可以喺社交平台上好似人一样咁嚟回复啊，咁就会削弱咗人同人之间嘅沟通交流。咁 AI 系因为唔会反驳你噶嘛，咁你就会觉得哇，佢令我好舒服啊！咁习惯咗 AI 无条件嘅迎合之后啦，再翻嚟我哋真实嘅社交啊，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冇耐性去处理一啲真实嘅情感。而且啦，如果你将 AI 作为你嘅情感来源之一，咁但系唔可以成为唯一嘅来源，因为越系沉迷于 AI 嘅完美陪伴啦，咁越系要刻意即系要留翻出一啲时间啦，俾我哋身边真实嘅人噶。
1: 嗯，咁啊。呢、这、一个咧就好似我哋平时所讲嘅，就系玩手机啦，玩得多啦，就嚟成个嘅生活有变化一样。其实 AI 亦都系同样嘅意思，不过唔同嘅载体啫吓。嗱，当 AI 可以随意咁去拼凑出嚟一个好完整嘅面啊，肖像权啦、著作权又点算咧？系咪先？咁啊，当 AI 嘅角色咧对于粉丝产生咗越嚟越强嘅情感影响力嘅时候，边个嚟为呢一份嘅合成型嘅亲密嚟负责咧？啊，呢啲都系值得我哋去深思嘅一个问题嚟嘅。事实上面，当你分唔清屏幕对面是真人定是 AI 的时候，其实你的知情权已经是被侵犯了。平台和运营方都有责任显著的位置去标识 AI 虚拟的角色这些字眼。这个其实并不是小题大做的，因为这个就保护我们每个人最基本的判断力。都是那句啦， AI 可以演生活，但是真实的生活终须是要我们自己亲自去奔赴的。下一次见到这些的AI 视频的时候，不妨你就静下心来就问一问自己，我倾心的究竟是这个的形象啊，定是他替我过了我想要的那种的生活呢？这样真心换真心，愿意去买单的观众，那当然是一个被触动的感觉啦。那他亦都可能是来自一句贴近我们生活的台词，一个就会心一笑的动作，他的力量是叫做真实。而 AI 年代有血有肉的破绽内容呢，自然有他的珍贵所在。都是那句，凡事就适度可以，你既然如果是不知道判断唔到佢系咪真实嘅话，不如你回归翻生活啦，熄下手机，同你身边嘅朋友倾下偈，呢、这个咧或者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嘅故事性啦吓。OK， 咁啊都讲咗好多 AI 啦，咁啊今日嘅时间亦都系暂时嚟到呢度啦。咁我哋听日同样嘅时间咧再同大家见面咯，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拜拜。

0: 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

0: 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4: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咯。
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7: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9: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瓜甜情更甜。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大西瓜多好啊，个个都想食，切开它大家分，味道顶呱呱。
10: 切啊切，咁呢个任务啊交俾你㗎啦。
9: 阿二叔公，你放心啊，上次你哋帮啲蔗农买咗咁多甘蔗返嚟，我整蔗汁、甘蔗咖啡、蔗蝦、甘蔗炆牛肋骨，仲有一系列用甘蔗煲嘅汤，系咪大家饮过食过都话 good good good 先？
10: 系啦系啦，叻啦叻啦，所以今次助农西瓜就交俾你啊嘛。
9: 冇问题。
10: 啊！你慢慢研究你嘅西瓜新食法啊！咁我去阿罗伯妹嗰时睇啲瓜卖成点啊
9: ？OK OK， 大西瓜多好啊！

0: 个个都想
1: 萝卜妹
2: 啊，意识梗。
1: 啊，你同阿全都几夹噶噃，都咁中意酱大西瓜嚟吃。
2: 可权呢袋水果系好滋，又袋又咸啊，味道丁呱呱啊。
1: 呢一只瓜卖成点样啊？
2: 哦，做埋卖啊，一压卖一半啦。
1: 哇，咁啊相当好成绩喎、啊。
2: 老板娘生意猴脑，的确掂。你系佢炖个排先啲乜？
1: 夏日到店消费50元，解锁一火爆甜河南西瓜，让你甜蜜一下。
2: 嗯，我士多嘅生意即刻到啊！
1: 哇，西瓜免费送，陈师奶几时都系为善不甘后人噶、啊。
2: 二叔公你咪一样，你开到河南西瓜再笑，即刻就连开啲歌能攞火啦。
1: 我呢啲算得系咩啊？我睇到新闻

0: 甜，价钱又平。我老细睇到咗，叫我今日帮佢买5个翻去，话请晒全公司啲人食。
1: 哇，方方咁啊，多谢晒你哦，同埋你老细。
0: 举手之劳啫，比起啲瓜农嘅辛苦啊，我哋呢啲啊真系湿湿碎啊。我依家觉得网络嘅助农力量真系好犀利啊。
2: 系啊，老板娘我开叶子群，佢啲姊妹群、饭局群，倒货就散息。话我个自由河南晒挂卖，昨晚啊就即刻俾人掟咗几十个啦。
1: 哦，唔怪之得啦，一日就卖咗成半咁多咧。
0: 我见到好多明星啊都加入呢个助农公益行动，你知啦，明星嘅号召力咧好大噶、哦，一定可以帮到更多嘅河南瓜农嘅。诶，我够钟翻工噶啦
1: 吓。嚟嚟，方方，等我帮你揀几只又大又甜嘅瓜先吓、啊。
2: 房姨，我帮你攞上车啊。
0: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哋啊。
3: 点啊点啊，阿萝卜妹，
2: 呢、
3: 這个西瓜沙冰得唔得啊？味道可唔可以啊？
2: 好好好，好清甜啊。
1: 嗯，咁河南嘅西瓜就真系靓嘅。传啊传，我啊比较中意呢一款西瓜气泡水咧。
3: 哦，咁样系嘛？好，咁我咧就选定几款嘅饮品，呢、這个星期六日就响小区公园嗰度摆摊。
2: 阿 Vinny 姐话向我保庆呢。会一早过嚟帮我蒸晒瓜杯喎、
1: 啊。摆摊嘅地方我已经提前同物管嗰时经好晒㗎啦。保安杨仲话提早一晚就同班保安手足帮大家将啲西瓜搬嚟公园嗰树呢。
0: 落产船。
1: 哎方。
0: 哎呀你呢度啱啦。阿姨叔公啊。哎你嗰日呢攞个西瓜整咗个西瓜盅。阿明仔啊不知几鍾意饮。哎快快快啲嚟教下我点整先。
1: 阿全。点知识得整西瓜盅，佢仲识得整凉拌西瓜皮、西瓜炒虾仁咧，
2: 仲有佢知佢多嘅西瓜鹌鹑添。
0: 哇，通通教埋我，
2: 房姨啊，我已经啊嘛整咗一般西瓜脆皮啊，真俾佢个星期六压杯汗嘅时候呢，就想俾你解放
0: 摆摊。
2: 嗯，
3: 系啊，二叔公咧又联系咗一车个河南西瓜翻嚟。
1: 冇错冇错，希望可以帮到更多嘅瓜农解决佢哋嘅燃眉之急啊嘛。
2: 我呢就准备买一只西瓜上一杯西瓜特饮，买两只西瓜加上一般西瓜食泡。
0: 哇，好啊好啊，诶，咁需唔需要人手帮手称下瓜啊、收下钱啊、送下货啊咁啊？我得噶。
1: 哎呀，却之不恭，却之不恭。好啊好啊，方方，系欢迎你加入啊。
2: 唔怪得你埋嘅眼都觉得河南嘅西瓜甜啦。因为大家都攰人会心啊！
3: 我觉得咧，大家爱心助农固然咧系暖心，但系要解决呢啲农民丰产唔丰收，解决农产品滞销嘅话咧，仲要解决好多嘢嘅。啊，比如话产销信息唔对称啦，点样可以悭啲物流时间咧？点样打品牌啦？呢啲嘢啊！
1: 嗯，阿全阿全，你讲得真系一啲都冇错啊！要长远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一定要做好产销对接，完善流通体系先至得，咁先可以等优质嘅农产品更快咁样搵到市场。
2: 嗯，佢到时啲寡农就展开可以奉餐又奉手啦，生活俾佢嘅寡彰显啊！
3: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诗，瓜甜情更甜，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演绎时尚文化，融汇听觉精华，锁定 FM 98.3，听新会电台。大家好，我系 K 郑安琪，
5: 我系 K 郑安琪。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7: 早上8:30，
8: 穿越星海无垠，
9: 跨越山河万里。
8: FM 98.3，
9: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8: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

0: 区妇女儿童专栏。
1: 欢迎收听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海琳。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接班人。今天我们的专栏将会围绕着未成年人保护法向大家讲解当中的热点。今期上线的嘉宾是广东宏生君悦律师事务所的陈子晴律师。先跟陈律师打个招呼先。陈律师你好。
2: 海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律师。
1: 陈律师，我知道未成年人保护法通过一系列的修订修正，增加完善多项的规定，着力去解决社会关注涉及未成年人的侵害问题。那对于未成年人的界定是怎样的呢？
2: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条的规定，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
1: 那他们享有什么权利呢？
2: 未成年人平等地享有一系列的人身和财产等权利，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财产所有权、受教育权等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侵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培养好青少年儿童是一趟战略任务，事关长远。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以及其他成年人的共同责任。
1: 好的，今天麻烦陈律师和我们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晓云。好多打工一族每个月都有钱是入这个医保个人账户的。但是家人看病买药这笔钱又用不到。是不是觉得有点浪费呢？其实现在有一个好政策叫做是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只要你和家人都是广东省内的医保参保人，就算是不同一个城市都可以将你的账入边的钱共享给他们用的。那下边跟大家一起讲解一下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操作的流程是怎样。步骤一就进入这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步骤二就是在首页完成登录之后，在我要办事栏目点击查看更多，然后在业务办理栏那里找到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步骤第三就是点击添加家人。步骤四就按要求填写和上传相关的材料之后提交审核。步骤五啦，审核通过咗之后咧，就重新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界面，点击已经绑定好嘅家人头像，喺允许我嘅个账俾某人使用栏点击开启，然之后咧再点击个人账户主卡消费管理，喺界面末端咧揾到职工嘅信息，点击设置共济账户。咁呢个时候若然系显示共济账户信息当前主卡系你嘅信息，咁即系表示设置成功咗噶啦，职工个账余额咧就可以系俾你嘅呢一位家人使用噶啦。咁最后提一点就系，如果需要操作解绑啦，只需要系点击关系解绑咁就可以啦。绑定之后咧，屋企人去门诊啦、药店嗰度买药都可以系直接用你账入边嘅钱嘅，非常之方便。咁记得先绑定再开通权限，先用得安心嘅噃。呢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Vinny 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前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

0: 就 OK 晒啦。
1: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成。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1: 耶、yeah!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公告。根据区委的工作部署，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工作已全面展开，时间从2026年7月13号到10月13号。巡查组设立专门联系电话和信箱，接受群众对被巡查单位的问题反映。区委第一巡查组负责对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皮肤医院、含苍山院区、经济开发区医院、衙门镇卫生院、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1。区委第二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三人民医院、双水镇中心卫生院、罗坑镇中心卫生院、大鳌镇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2。区委第三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二人民医院、沙堆镇卫生院、三江镇卫生院、木洲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3。区委第四巡查组负责对区结核病防治所、大泽镇卫生院、思前人民医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4。专门邮政信箱：江门市新会区邮政信箱001号，区委巡查组，邮政编码529100。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而家插播一则天气消息。目前强对流云系明显减弱，主体已经移出我区。生活区气象台在今日早上8:20解除了生活区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同样提醒各位市民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阵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大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生。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
6: 五邑好儿女，
7: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8: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深汇生产中心负责人胡刘云。工作中，胡刘云注重创新，他认为创新分为两层内涵，一层是立足产业的技术革新，另一层是面向民生的价值转化，两者缺一不可。
9: 我一直秉承一个创新思路，不单纯追求实验室理论突破，而是以生产痛点为导向做实用型创新。行业内中草药提取物难固态化，多糖量产成本高，都是普遍难题，我聚焦这类实现瓶颈，开展技术攻坚，牵头搭建智能化生产线，相关研发项目也入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这份探索也让我更加确信，创新不能脱离产业实际，能解决行业共性难题的技术才有长久价值。同时我始终认为，创新最重要落地服务大众，技术研发不能只停留在设备工艺层面，还要延伸到产品转化端。在多款无线级产品的开发投产环节，我坚持用新工艺优化产品品质，依托技术改良打磨适配大众需求的健康食品。
8: 胡刘云仲认为，长久稳定的技术竞争力依靠项目实践历练加系统化人才培育双向发力。
9: 第一，以项目实操作为技术链拼载体，依托企业完善的科研平台，把技改研发项目当作提升专业能力的渠道。第二，搭建完整的内部人才培育体系，搭建智能制造人才多人工专项培养机制，针对关键岗位开设跨工系

0: 技能培训，培养兼备设备运维、工艺优化、数字化操作能力的复合型技术人员，搭配技能考核、岗位动态评估机制，精准填补每位技术人员的能力短板，同时坚持产学研深度合作，对接前沿科研成果，引进高端技术人才，拓展技术研发视野，提升处理复杂的生产难题的能力，用项目锤炼技术人才，依靠人才持续驱动创新，让技术人员在实操中学习，在攻坚中成长。
1: 胡刘云敢闯敢拼，攻克行业技术空白，以实干创新令到传统中医药制造焕发智能新活力。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4: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20,000+亩树，咁绿化之后对八千万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8: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7: 嗯，点解咁讲嘅？
8: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珍珠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验啦。
7: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哪个不喜欢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8: 没错没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嘛。
7: 那就真的宜居宜业宜游了。
8: 没错没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的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3: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9: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0: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1: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下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仲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诶，吕博士啊，我睇到网上边咧，好多人都话老人家每年咧输一两次液咧可以通血管噶、哦，系咪真系有效噶？
8: 呢种输液通血管嘅谂法听起嚟系讲得通，但系事实上边，血管上嘅斑块都系血管壁内膜下方形成嘅脂质垃圾。根本不可能通过输液来将它们冲走。液循环系统本身亦都是一个闭合的通路，通过注射葡萄糖或者生理盐水冲洗疏通血管的目标呢

0: 唔可能实现嘅，而且呢额外嘅输液仲会带嚟感染、心脏负荷增加呢啲嘅多重风险，真系得不偿失噶。
1: 睇嚟咧，都真系唔能够立乱相信人哋传出嚟呢啲讲法啊，都系要听多啲我哋女博士教导。
0: 梗系。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必够、啊。
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3: 早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防疫五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8: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关于开展深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深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自2026年7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日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深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日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先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深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9: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九要懂呼叫。
1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28日，区委常委会会议召开，听取我区商贸、安全生产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陈钊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抓住关键重点，切实增强抓好商贸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全力推动我区商贸业提质增效。要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聚焦渔业船舶、工矿商贸、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开展拉网式全覆盖的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

0: 县要加强重点区域场所环境卫生整治，全面清除蚊媒滋生地和卫生死角，科学防控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7月23日至25日，岭南书院江门新会学宫与新会区博物馆联合举办暑期学宫升学季孔子六艺研学活动，活动通过线上招募，共吸引我区35名9至12岁学生参与。本次公益研学以仪式体验、非遗手作、文物研习等形式，带领学生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学员纷纷表示，通过3天的沉浸式研学，不仅深入了解了六艺的丰富内涵，更切身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收获颇丰。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应对气候变化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全面完成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29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仍保持5%以上较快增长。意大利和沙特阿拉伯29日重申支持落实巴以两国方案，双方强调应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改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新会金果皮、经开皮、晒制、陈化等工艺炮制而成，有近千年的历史传承，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国传统的道地药材，具有行气健脾、燥湿化痰、降气止呕、理中和胃等的功效，具备新会种、新会种、新会陈这三大道地性的要素，先可以称为新会陈皮。新会种就是指西江洪水、潭江潮水以及南海海水的共同作用，构成新会区独有的三水融通的水土特色的微丘山地和冲积平原，丰富的水分、沉积基质和海水盐类形成的有机质丰富的土壤类型，成就新会金道地性的物质来源。目前新会陈皮产业形成了药食茶建和文旅、金融等6大类、35个小类和120多个品种，实现由单一产业向1、2、3产业融合发展，构成生态、绿色、健康、富民的大产业新格局。2023年新会陈皮全产业链条的产值达到230亿元。新会陈皮小课堂。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小生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金博士啊，
6: 嗯，
5: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就快啲讲我听咯。
6: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5: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6: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在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5: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6: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闻敲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啦，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啦。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地走。
6: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7: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8: 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8: 嗯，我知。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8: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6: 吓！
2: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9: 迎奔放嘅热浪，
1: 享夏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一方水土育一方佳果，南安葡萄桥都好蜜。木洲镇南安村立足水乡玉土，展行生态种植，一串串鲜甜巨峰葡萄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传递水乡清甜之味。本期生活优品走进木洲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对话负责人谭振森，探寻种植匠心，解锁乡村振兴故事。锁定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一同品尝时令鲜果南安巨峰葡萄。
4: 其实揀巨峰葡萄呢，唔一定要揀好大串嗰啲话，斤两两斤重嗰啲呢唔等于好食，一斤左右嘅嗰啲就适中咯。睇佢颜色啊、均匀啊、有果粉啊嗰啲就靓咯。再加上呢，唔一定要揀全黑嘅大粒嘅嗰种，可能你买到嘅系外运嘅嗰种葡萄嚟嘅咋。
3: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29日11点到12点，8月1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2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

0: 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0: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喎。
7: 係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1: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1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念霜华，
14: 冬煮茶。 FM 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5: 7月28日，区委常委会会议召开，听取我区商贸、安全生产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陈钊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抓住关键重点，切实增强抓好商贸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全力推动我区商贸业提质增效。要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聚焦渔业船舶、工矿商贸、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开展拉网式全覆盖的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加强重点区域场所环境卫生整治，全面清除蚊媒滋生地和卫生死角，科学防控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7月23日至25日，岭南书院江门新会学宫与新会区博物馆联合举办暑期学宫升学季、孔子六艺研学活动。活动通过线上招募，共吸引我区35名9至12岁学生参与。本次公益研学以仪式体验、非遗手作、文物研习等形式，带领学生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学员纷纷表示，通过3天的沉浸式研学，不仅深入了解了六艺的丰富内涵，更切身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收获颇丰。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应对气候变化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全面完成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29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仍保持5%以上较快增长。意大利和沙特阿拉伯29日重申支持落实巴以两国方案，双方强调应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改革。
4: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6: 先嚟到早上嘅11:03，继续中心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室外气象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阴天为主，会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局部地方会有大暴雨。气温介乎25度到30度之间，吹东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8%之间。展望我区30号方面，即系今日仍然都会有较为之明显嘅降雨。31号会有中度大雨降雨过程，局部地方会有暴雨降雨过程。8月1号到5号方面，雷雨依旧频繁，局部地方雨势较大。展望未来一个星期，降雨量都系较为频密，请大家密切注意防雨、强降雨及其引发起嘅次生灾害。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7: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最近生活有一个工地因为是挖掘机冒黑烟而被处罚。今天我们请来了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谈下这一单案。李工你好。
9: 是的，大家好。
8: 或者首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例是什么回事呢？
9: 咁样嘅，2025年嘅9月份呢，我哋局呢就联合市嘅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测中心检查嘅时候，发现会成街道一个在建嘅工地用挖掘机呢作业。呢、這个挖掘机呢就持续排放黑烟，咁依据我哋嘅法律法规呢，我哋对涉事单位进行立案查处，责令佢立刻改正。
8: 咁法律条文具体系点嘅规定㗎？
9: 我哋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4条第3款明确规定，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 第80条仲规定咗，喺禁用区使用高排放嘅非道路移动机械，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呢，还要责令佢停工整治。
8: 咁喺我哋新会咧，边一啲地方系禁用区呢？
9: 根据江府告2023嘅3号通告呢，新会区会成街道全域都喺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范围之内嘅。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都属于非道路移动机械，大家呢一定要记得清楚。
8: 好嘅，喺度呢提醒大家要遵守法律，守护蓝天噃。
9: 系啊，都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啦。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小心金，
1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2: 金博士啊，
14: 嗯，
12: 我哋。

0: 活的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哪几个产业平台的？
1: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是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0: 哦，咁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百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0: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1: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0: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咧就系新会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1: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剪辑最美风景，
3: 营造最美心情。
4: 旅游探世界，
5: 旅游探世界，
2: 让我哋满怀热爱，
6: 奔赴山海。
7: 早晨，早晨，11:08开启全新一日，今日都哦星期四，开启全新一日嘅，
8: 都系新嘅一日，每日都系新嘅一日
7: 嘅旅游探世界。咁今日亦都系有我同埋阿荣荣主持，
8: 系啦，呢个星期系有我嘅，
7: 系啦，咁啊。俾阿荣荣头先发现咗我一个秘密，
8: 系啦，
7: 发现咗我嘅特点，
8: 我的胖子啊，
7: 系啦，头先喺度倾偈，成班同事，我都唔知道我哋啲肥仔
8: 系有几咁灵活，
7: 系嘅特点系咩啊？咁跟住大口答唔出，唯独是你知我心，系啦，知我的特点就系灵，可能听唔好转台，系讲翻旅游资讯，系啦，近排我又有睇咗一个小朋友，咁佢就话。是都要靚仔的，有沒有看過、肥仔不得的咩、他說你都不知道我的肚腩仔朗下朗下不知幾過癮。
8: 你這條視頻好像很久以
7: 前了、很開心，我看到找到共鳴、我簡直是終於有人知道我的肚腩仔朗下朗下不知幾過癮。是啦、
8: 你話時話以前小個嗰陣我有時候瞓到我老豆嗰個肚腩上邊，又係
7: 朗下朗下，小朋友好中意瞓我肚腩度，跟住就補啦。
8: 仲有你哋嗰個肚腩呢個肚臍肚
7: 子
8: 好深嘅，
7: 系好深啊！成只手指咁插落去，
8: 系啊，见唔到底啊！
7: 所以咧咁啊，小朋友又好中意我啲肚腩啦，我又好中意我肚腩，即系终于有人发掘到咧，原来肥仔嘅肚腩
8: 都有可爱之处啊！
7: 其实唔系，我发现咗一样嘢咧，就嗰个视频
8: 咩
7: 啊？即系佢话肥仔系要靓仔嘅，肥仔唔得，但系嗰个讲嗰个细路仔咧，佢就真系肥仔中嘅靓仔，靓仔中嘅肥仔。缺一不可。
8: 有一句话咧，就系话每一个肥仔都系潜力股嚟。
7: 系、
8: 我相信啊，我哋中国哥减完肥之后，肯定更加靓仔。
7: 曾经已经系试过嚟，呢个系真嘅。咁啊，睇翻依家盛夏嘅七月，咁啊要
8: 适合减肥。
7: 系，除此之外，咁啊，其实阵间我哋应该要播嗰首歌。
8: 系咩歌啊？
7: 七月份的尾巴。
8: 哦，
7: 老师。
8: 送俾我哋两个啦，
7: 系，仲有我哋阿子清姐姐又系，仲有阿思恩叔叔，系都几多嗰啲朋友，系啊，仲有我哋啱啱退休嘅嗰位同事，阿袁仔，系袁仔又系呢个七月份嘅尾巴，系啦，咁啊七月份除咗有呢一个尾巴之外咧，咁啊仲有呢一个。呢一種嘅水果就成熟，但呢種水果唔可以食嘅，唔係好少人會攞嚟食啦。
8: 唔係呢個時節攞嚟食，
7: 唔係呢個時節。但係有啲人又話咩切開佢點豉油？哇！即係其實你水果加豉油，我就真係唔係好接受
8: 到，
7: 我都唔知點諗出嚟。即係真係你點會諗到你喺呢個季節去到果園嗰度摘咗個小青柑出嚟，你仲會？

0: 点豉
1: 油？你仲会咁啱先有把刀俾你批开佢，咁啱先又有一支豉油喺你度，有个碟俾你倒一倒，点一点个豉油食，哇，好食！即系点都谂唔到小青金加豉油同好食系拉更嘅。
0: 你头先嘅每一句话，我觉得都系冇逻辑。呢件事系唔可以串埋一齐嘅、嗯。
1: 但系你话荔枝点盐食咧、嗯？我身边又
0: 可以
1: 系我身边有人都咁食法，咁、嗯、但系即系我都系好抗拒嘅，系、
0: 嗯、
1: 啦。咁啊，依家我哋嘅小青金果亦都系着到呢个采收嘅黄金时节啦。
0: 嗯，系啦，咁啊可以见到啦，各大嘅金源啊，见到我哋嘅金农啦，仲有。啲工人都系忙住抢收啊，加工啊，所以话田间地头啊，仲有一啲嘅生产车间啊，真系一片繁荣个呢个丰收嘅
1: 好嘢啊，
0: 象啊，
1: 系啦，咁啊，小青金啊嘅认识啊，荣荣有几多咧？
0: 其实啊，我都几多下噶，毕竟我做咗咁多期沉香，
1: 系
0: 啊，几个系列嘅专题片啊，
1: 哦，专题片哦，都专门系做。做过讲呢一个小青金，
0: 嗯，系啊，有小青金啦，即系从佢一开始从金花到金胎，再小青金，咁、嗯、然之后再慢慢到大红金啊、二红金啊咁样咯，成个过程
1: 系啦。所以今日就其实专门先同大家，因为依家系七月果、嗯、就专门系小青金嘅采收季节。咁、
0: 嗯、
1: 其实依家啲小青金咧都几大只下噶啦、嗯，都有九钱到一两到一两二钱咁重。咁啊，直径嚟讲都有四厘米啊、五厘米咁上下。咁其实呢个赤柱嘅小青金果咧，果香浓郁，佢嘅一个叫做分泌物啊，特别多嘅，系制作呢一个金普茶啦，即系我哋所讲话即系金茶啦，有时又加其他嘢落去啊嘛，咁啊嘅一个优质原材料嚟嘅。
0: 冇错啦，咁啊头先讲到嗰个大细啊，仲有嗰个重量啦，都系按照翻佢哋应该嘅嗰个标准嚟有一个划分嘅，即系大过头又唔得啊，细过头又唔得啊，因为你放啲茶叶咧又啱好呢一个嘅口味啦，
1: 即系你因为你嘅。茶葉你要放落去一個小青金入面、嗯、要等它發酵，即是相互相成咯。金去將金味入去茶道，又茶又可以將茶味散發落去，等個金果的表皮去吸收啦。
0: 嗯，係啦，冇錯啦。嗱，今年咧就據我哋嘅金農介紹啊，品質亦都係較往年係顯著提升嘅。我預計呢一個採收嘅時間係可以去到八月嘅中旬。
1: 嗯，冇錯啦。咁啊，講緊呢一個介紹人周榮年亦都是我哋生活優品方面嘅採兩次都採訪
0: 過
1: 係啦，係江州塵呢個牌子嘅咁啊。
0: 最早佢哋係攞嗰啲
1: 柴火，
0: 柴火
1: 啊，唔錯啊，有做。
0: 係啊，呢個係我第一季㗎，
1: 第一季
0: 做嘅。
1: 我當時都跟住佢去咗古井佢哋嘅工場嗰度，你會見到佢一邊柴火透爐，將啲熱力咧均勻咁樣係輸送去到呢一個室內去進行呢一個烘乾製作嘅一個小青金果。
0: 嗯，冇錯，即係其實講得上我哋深匯各大嘅一啲嘅金融啊，或者廠家啦，佢哋各有自己一個嘅諗法，
1: 係
0: 啦，各有特色啦，係、
1: 嗯、
0: 啊，但係無非點都好，都係希望將我哋呢一個嘅文化做好啦。
1: 係、嗯、啦，咁啊睇翻今年嘅一個果品，亦都係較為之穩定。咁、
0: 嗯、
1: 啊，今年深匯頭彩嘅金普茶嘅市場。預計的一個態勢都比較穩定，不單止是深耕了我們國內的一個北方市場，還是遠銷到去港澳地區啦、海外啦，口碑持續出圈的。咁啊，跟住落嚟啦，咁深匯各個金源都是同加工企業都將會持續咁樣去揸呢一個黃金期啦、精工生產期，亦係保障保質保量，持續去擦亮我哋深匯小青金特色的一個農產品品牌。咁啊，聽翻首歌嚇，送俾你又送俾我嚇，呢一首七月份嘅尾
0: 奏，你係尾巴，
1: 係啊。啊！你係前段嘅啊、哦，原來係咁啊！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轮由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吓、哎、呀！诶、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哎、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知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剪辑最美风景，
9: 营造最美心情。
10: 旅游探世界，
11: 旅游探世界。
8: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2: 刚才讲到这个小青金收成、嗯、又要讲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了，因为、近排就我又见到啦，好多嘅一个我哋本地嘅陈皮知名品牌啦，咁啊都同大家去科普翻，购买我哋生活陈皮一定要记住呢个双证双码合一，又呢、這个地理标志啊，以为我哋嘅茶行业发布标志，咁近排亦都系四项生活陈皮团体标准落地，同大家嚟关注翻，咁究竟呢个消息系点样噶吓？
1: 系啦，冇错，咁近日啦，亦都系发布咗四项生活陈皮团体标准，咁入边亦都系包含咗有种植繁育啦，以及品质判定、庄园建设全链条，咁呢个亦都可以填补咗产业全流程嘅标准空白噶。咁啊，呢一次发布嘅四项团体标准咧，系响7月9日嗰阵啦吓，全国嘅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亦都系已经系上线噶啦。
12: 分别系乜嘢呢？就系新会陈皮品鉴技术规范、新会金无病毒繁育技术规程，以及系新会金、新会金皮和新会陈皮质量要求，同埋我哋嘅新会金陈皮庄园建设一个道则吓，咁啊个标准咧亦都系我哋江门市质量技术监管监督标准，同埋呢一个啊编码所啦、新会区林业科学研究所等等嘅相关机构去联合编制嘅。
1: 系啦，咁啊我哋嘅新会陈皮行业协会嘅常务副会长啊关。会长啊，佢亦都系表示啦。咁其实呢一次制定咗标准咧，亦都系行业高质量发展嘅一个基石。
12: 响、
1: 区市监督管理局啊，仲有区农业农村局等一啲部门嘅指导之下啦，将会持续咁开展标准化嘅建设工作，亦都可以帮助我哋嘅企业啦，统一认知、规范操作，为我哋嘅消费者系提供更加之清晰啊、可信赖嘅品质依赖依据啊。咁啊，呢一个亦都好呼吁我哋全体嘅同行啦，以标准化为引领，共同守护好我哋生活陈皮呢一块嘅金字招牌，向住500亿嘅产值目标去迈进嘅。
12: 系啦，咁啊，早排我哋都睇新闻都讲到啦，已经系销毁咗好多吨嘅呢一啲假陈皮，即系我觉得有呢个决心去销毁假陈皮，其实有几大决心去销毁假陈皮，你就有几大决心去做好翻我哋属于新会本土嘅呢一个新会陈皮。即系我唔讲你其他地方嘅陈皮靓定唔靓，首先。是新会种、新会种、新会陈的东西卖翻出去有它的价值，我卖给你这样东西就是新会的，我要卖的东西就是这么多了，货真价实，我不跟你说物美价廉啊，总之就是物有所值，你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11: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要怎样处理呢？今日我们一起来谈一谈。2025年8月，新会区水利局水政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反映某林场因为采伐林木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水库环山引水渠被挖玻璃土损坏。经调查，当事人在采伐过程中采取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水土流失，破坏水利设施。该行为违反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22条第一款的规定，林木采伐应当采用合理方式，严格控制街伐，对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等防护林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对采伐区和集材道应当采取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并在采伐后及时更新造林。同时根据第52条的规定，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水土流失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处每平方米2蚊以上10蚊以下的罚款。因此新会区水利局对上述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责令当事人采取补救措施，并且作出相应处罚。在这里温馨提醒，在林区从事采伐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在采伐作业过程中必须严格落实水土保持措施，规范采伐作业行为，减少对山体表土的扰动，保护生态环境。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

0: 啦。
1: 以上资料由生活区水利局提供。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哎呀，放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7: 防溺水
8: 有高招，
7: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9: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剪辑最美风景，
14: 营造最美心情。
15: 旅游叹世界，
16: 旅游叹世界，
13: 让我哋满怀热爱
16: 奔赴山海。
17: 先嚟到11:34，咁啊，继续翻嚟我哋旅游叹世界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咧，我哋本土江门方面啊，咁啊，跟住嚟亦都有好多嘅话剧啊、舞台剧咁啊上演啦。
18: 系啊，有一样我都会参加，
17: 都会去睇系咪？或者我未介绍呢啲舞台剧先。我想问下荣荣，之前有冇话去感受过一个叫做舞台剧文化呢样嘢咧？
18: 都有噶，即系譬如话你去到桂林咧，系会睇下嗰啲咩桂林山水啊，嗰啲咩桂林印象系咪？大概之类就系呢挺嘅名。
17: 等于嗰啲咩千古情咯，桂林千古情、佛山千古情嗰啲咯。
18: 系啊系啊，
17: 即系嗰啲你叫做有大型装置，你话真系睇我哋叫做原始嘅舞台嘅。我嗰阵时我睇过一次，即系我头先我读呢一条信息睇翻嘅时候，我都觉得感慨万千，因为都有好多
18: 年
17: 华
18: 已逝
17: 咁，系即系好耐冇睇，即系冇嗰种文青嘅心态。我以前第一套睇系又系去我哋嘅桥都大剧院嗰度，就系睇《开心麻花》，系
18: 就單純就係喺室內嘅咁
17: 啊，呢挺嘅冇任何嘅一啲裝置，好似係叫做基道山伯伯，好似係有套咁嘅嘢。跟住我嗰陣時我就話：，點解開心麻花嚟演都冇沈騰馬嚟？跟住我隔離嘅朋友就話：沈騰馬嚟唔係呢個價嘅啦。
18: 咁又係嘅，當時候你都未俾得起呢個價。
17: 嗰陣時我睇到都已經係288嘅啦，都叫做貴嘅啦，一張飛。系，
18: 自己當時候賺錢又唔多，係咪？未到賺錢
17: 一幾年啦，嗰陣時啱嚟電台第二三年咁，就去睇，仲話開部車去睇，咁即係去感受呢個話劇文化。你就會感受到大家其實都好遵守規矩嘅，係都該笑嘅時候都會笑，唔笑嘅時候都
18: 該笑嘅時候
17: 係都會笑。同埋咧，你會好明顯感受到一樣嘢係咩咧？佢哋現場咧用一個。他哋可能會，因為可能橋都劇院那邊就個地方唔係好大，他哋就係嗌嘅啫，就唔會話 用太多嘅一個咪嘅設備去令大家好沉浸式咁去感受。

0: 所以其實我坐遠少少，其實都聽起都有啲。都有啲
1: 清定系点啊？
0: 都有啲吃力咯，其实就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即系佢有时候讲啲嘢细声少少，我心。
1: 啊、因为佢要按照翻佢本身个剧本啊个需求啊嘛，有大声有细声。
0: 然后再一次去睇呢一啲即系舞台表演咧、
1: 嗯，
0: 哇，那个高级啦！佢听演奏演奏星海音乐院。
1: 哦，哇，喺度拉歌。系、啊、
0: 系，即系嗰啲管弦乐团。
1: 哦，系啊。系
0: 咁啊，因为啲屋企人咧就俾人爽约。
1: 嗯
0: 就冇人帶佢去廣州，
1: 嗯、叫你帶
0: 美其名曰請我睇、
1: 嗯，
0: 哇！我記得喺嗰條高，即係嗰條落去星海嗰段路啊、
1: 嗯
0: 可能係500米行咗半個鐘，
1: 哇！半個鐘，
0: 係啦，500米行半個鐘。
1: 哦，你話塞車啊？
0: 塞車就係落去嗰條路嗰度，哇！真係抌油抌到我，真係成個人都懷疑人生，係啦。咁啊，唔使又唔使去到咁遠嘅。你想睇呢個舞台劇咧，咁啊，同大家介紹翻。咁啊，暑期方面，咁啊，40度都值得來嘅地方啊。咁啊，從我哋即日起啦嚇。咁啊，本土原創戲劇《楊麗萍》頂級舞劇，以及係大灣區童聲合唱，以及係古兜親水電音派對等等，同大家逐一去介紹。首先嚟介紹嘅就係《楊麗萍》舞劇。平潭印象啊，呢
1: 冇楊麗萍出現，
0: 冇梁麗萍出現，都話楊麗萍又唔係呢個價，你要知道。所以頭先我一開始同你講話，嗱、啊、呢、這個叫楊麗萍舞台劇，係冇楊麗萍嘅，係係啦，呢、這個舞台劇係由楊麗萍
1: 傾
0: 力打造，係啦，
1: 咁、
0: 啊、近日登陸江門，
1: 係、啊，響星期日嗰陣咯就會登陸我哋江門噶啦，咁啊佢嘅劇目咧就係、是、以千年嘅海上絲綢之路為一個嘅主線，咁啊亦都用。合咗一啲嘅兩岸嘅民族啦，仲有海洋神話啊等等啊咁樣啊，如果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去睇下嘅。睇圖片上邊嚟講嘅話咧，咁啊嗰個色彩仲有舞台效果都係可以嘅噃。
0: 嗯，我發現咧近排好多朋友即係呢個版權意識係高好多，即係唔單止係話即係有啲唔守規矩啦，現場影啊影俾人哋睇，哇呢、這個跳得幾勁呢個嘅，其實咁樣。變相嚟噶，雖然你冇盈利，但係都叫做一種叫變相侵權。再者又係啦，又換一個説法嚟講啦。依家嚟講，之前好似有一個叫做咩野狗劇團啊，過嚟表演。
1: 唔好意思，我諗咗電視劇。
0: 唔係嗰個野狗，即係嗰個舞台劇嚇。嗰班大哥哥，肌肉同汗水嘅碰撞，嗰班大哥哥。咁啊嚟，跟住我見到有啲朋友咧，咁啊發咗朋友圈，就話：哎呀，野狗。有咩啊？好似系剧团咁样嚟表演，咁跟住点入去咧，系睇唔到嘅。咁啊，证明咗咧，依家网络平台方面啦，或者系一啲朋友圈啦，咁啊，对呢一类型嘅剧目啊，或者佢哋嘅一个剧内容嘅一个保护，其实系嘅审核都系好严格的，
1: 有一定嘅监管。其实咁样都好啦，
0: 都系良性嘅体现啦。我哋
1: 保护咗佢哋本身嘅一啲嘅作品啦，唔好咁快透露出嚟，全部发晒嘅话，后边啲人仲使睇咩啊？
0: 对佢
1: 睇啊，就
0: 系
1: 啦，
0: 系咯，人哋搞得咁辛苦去设计个剧，你又全部发晒，
1: 系啊，单纯一场。真系人哋可能換唔到本，
0: 但系某些東西又相反嘅。係
1: 啊，點啊？
0: 演唱會佢想你發多啲，
1: 係
0: 啦，即係譬如我睇完重慶站，我睇桂林站啊，咁啊呢個站咧佢又點唱，嗰個站點唱咧，咁啊反而大家會覺得係一個良性嘅宣傳。所以有時候咧，我哋對劇目嘅保護啦，或者係版權意識都要去進行呢個維權。
1: 嗯，係啦，咁啊頭先講嘅咧就係我哋嘅平潭印象啦。咁另外再嚟同大家介紹啊，仲有一個本土嘅話劇，叫做《虛
0: 街
1: 往事》
0: 哦，虛街，
1: 虛街唔係33虛。
0: 虛街唔知咧，我又未睇過啦。總之就係我係33虛。
1: 咁到時候我睇完之後，我講下你聽啦，睇下佢具體又講咗啲咩啦。啊，根據資料嚟講嘅話，佢就係將1942年33虛街嘅呢個獨有嘅市井煙火係完整咁搬上咗舞台。咁啊，到時候嘅話咧，我睇下有冇啲咩好睇嘅咁啊，
0: 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個感受咯。係
1: 啊，咁啊呢個時間嘅話就係即係7月30日，即係今晚啦，以及係聽日31日嘅8点，係啦。如果有需要嘅朋友啦，都可以留意一下即係相關一啲嘅網站啦嚇。咁啊，去到東湖影劇院呢一度去睇一睇。
0: 係啦，咁啊，仲有呢一個靈魂小畫手係咩咧？擺攤體驗活動嚟嘅。咁啊，呢個星期啦，週末啊，咁啊，江門市博物館亦都係新奇攤位上線。咁啊，未成年小攤主亦都有所集結，佢哋就係無論係呢個零食。玩具通通冇啊！只擺攤俾大家睇下佢嘅繪畫手藝。咁啊，呢個
1: 其實佢做咩要強調呢一句啫？
0: 即係。 吸引你嘅并非系零食同埋玩具，而系佢哋嘅手艺。所以大人细路咧可以驻足停留，咁啊等呢班小画家画一个属于你嘅样。
1: 哎，系啊，其实我觉得去到唔错噶喎。嗱，你如果系大个人画嘅话咧，佢肯定会按照翻诶你嘅大细啊，或者系点之类嘅。但系我觉得喺小朋友眼中，你可以睇下小朋友眼中嘅你又系点样。我觉得十个人画嘅十个都可能差唔多。
0: 何其丑陋啊！跟住小朋友话。其实我画嘅唔系你嘅样
1: 子，
0: 系你嘅内心。
1: 画咁高
0: 层次啊！即系佢观人咧，就唔系观观，因为以前有句说话嘅咩，观人啊冇观样，要观咩？观骨。哎，系啦，哎，因为咧，你知有啲人噶啦，好眉好貌咧，
1: 生，唔讲啦，
0: 唔知系眉咧，可能真系有啲咁嘅人咧。咁啊，除此之外咧，咁仲有一啲活动嘅，
1: 听下一啲嘅歌仔都系唔错。
0: 湾区天籁系我哋嘅侨韵湾区，同声和鸣。合唱盛会，
1: 听呢个名字就知好听啦。
0: 几时嘅活动呢？
1: 系啦，咁啊嚟睇下先啊！一共有大湾区11座城嘅18支优秀嘅少儿合唱嘅，咁啊会在我哋桥都呢一度。具体嘅时间咧就系响8月3日至到8月5日，江门市文化馆呢一度啊，到时候会开放50个嘅专属观摩嘅席位啦，向大家展示嘅。
0: 讲白咗，应该就系免费咯。
1: 系啦，就向广东江门文化馆呢一度报名。
0: 系啦。咁啊，第一次睇，原来混水摸鱼都原来系一个，
1: 我以为你话你混水摸鱼咋？
0: 呢个派对啊，个名叫混水摸鱼，系都系啦，
1: 混即系混落嗰啲水先摸嗰条鱼
0: 系啦。即其實混水摸魚咧，就唔單止係其實意思咧就唔係話扁唔扁魚嘅，因為你要明白咧，水清則無魚，
1: 係啊，
0: 必須要混水先有魚，
1: 係
0: 啊，係啦。唉，唔知热唔热啦。咁啊，总之啊，八月嘅逢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咧，咁大家去到古兜咧，去玩呢一个电音派对，水花伴音浪，清凉都伴乐趣。咁去感受下2026古兜混水摸鱼电音派对。
1: 系啊，喂，我仲想强调一点咧，就系每晚嘅20点啊，准时会开启 DJ 嘅电音狂欢啊，应该好精彩。
0: 系嘛啊，系啦。咁啊，仲有呢个泡泡乐园啦，泼水、巡游等等嘅活动，咁啊好适合咧亲子组团游玩。每晚嘅8点准时开始，嘅一个 DJ 电音狂欢，系咪好似啊？
1: 心脏有啲受唔
0: 嚟。系嘛，咁啊配搭呢个小丑趣味嘅活动，水上灯光，咁大家都可以去玩下啦。咁啊，日场方面就下午4点到5点半，日间就有表演嘅。夜晚就8点到9点，地点就系古兜阳光沙滩水乐园，以及喺呢个古兜温泉谷嘅。
1: 入住古兜酒店嘅全部都可以免费噶噃，
0: 系啦，咁有需要的朋友都有去买票啦。咁听翻首歌，阵间再同大家慢慢讲吓。

人生海海，长路悠悠，能够依靠嘅就只有朋友。光临相照喺生死关头，轻轻一笑面对所有恩仇。兄弟面前唔使洗白，直接表达自己睇法。有嗰句就讲嗰句，有酒水就清咗佢。旅途上必经嘅心碎，每一个梦想粉碎，总有佢默默伴随，陪你痛痛快快去饮醉。君子之交淡如水，生死之交到几岁？忘记过去嘅错对，负累、顾虑、焦虑都随。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 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4: 剪辑最美风景，
6: 营造最美心情，
2: 旅游探世界，
0: 旅游探世界，
4: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0: 如果有人同你讲，有间银行，佢冇钱嘅，
11: 佢冇钱啊，咁佢嗰度做咩啊？
10: 你去嗰度，梗系会攞到一啲令到你富足嘅东西。
11: 唔系钱仲可以富足？
10: 唔系，咁你有时候一啲
11: 富足嘛？
10: 啊，可能有富足嘅。咁讲紧嘅咩咧？就系讲同大家讲讲啊，我哋江门方面有一个唔存钱嘅银行，呢、这个银行入边应该系冇钱嘅、全部都系啲嘢食啫。系啦，咁喺我哋江海区方面啦，江南街道嘅仁美社区啊，喺边度我唔知道，我未去过。有一间好特殊嘅银行，呢度就唔存钱嘅，净系存在有呢一个温暖嘅善意。喺江海区啦，咁啊，佢亦都叫做江海区嘅食物银行，依靠住一台嘅智能柜啦，一个微信小程序啦，又系串联起一个余量食品，爱心企业以及系有需要嘅人士，为佢哋去提供咗好多嘅呢个服务啊。
11: 系啦，咁啊睇佢啲食物点嚟化先啦。运营近两个月嘅时间啦，项目系一共有成12家嘅企业系参与过，咁啊超过咗1000件嘅食品系被捐赠，所以即系系呢啲企业系捐出嚟嘅。咁啊其中有800多份嘅一个爱心食物啦，系揾到咗需要嘅人咯。可以见到话呢啲嘅储存柜入边啦，系有一啲嘅米面啊、食用油啊、面包、饮品啊，方便我哋一啲嘅市民朋友。好清晰咁样就可以见到啊，仲有佢嘅保质期啊、捐赠者嘅来源啊等等嘅噃、
10: 即佢就唔会话系好大份嘅，应该就系好细份啫。哪怕系米面、粮油都好，其实佢都系细细支咯。即系真系有需要的人，你用完晒之后，你就再去预，其实就会好多咯。即其实就方便咗一啲真系有需要群体，即系囊中羞涩啊，又或者系其实屋企真系可能
11: 即系开唔到，
10: 系开唔到家徒四壁嘅朋友咁唔紧要，我系救助对象，我有需要，呢个社会回馈翻我。我如果以后有能力的时候，我再回馈翻社会。其实唔会话，哎呀，唔好意思啊，可耻啊，定系咩唔好即系面红啊之类嘅。我觉得就系你该系有呢个需求嘅，咁你咪系即系响应注册咗，咁啊更加唔系话好似以前嗰啲。我哋系临期嘅食品，又或者系我哋嘅一啲叫做卖唔出嘅东西，我先摆呢个叫做食物银行嗰度去俾有需要嘅朋友。而依家就系我系爱心企业，我捐出嚟真系俾呢个有需要朋友，而唔系令到佢哋好似低人一等啊！佢临期我先去食呢样嘢，其实唔系，我同普通人食嘅嘢一样，不过唔同嘅就系我系受救助，我系唔使俾钱嘅，系因为当我可以俾到钱嘅时候，哇！你呢班人更加会反抱翻呢个社会啊嘛。
11: 系啦，嗱，其实我见到即系觉得呢件事嘅出发点其实好
10: 好，相当好。
11: 系，但我想提一点嘅。 建議，因為佢呢度講話佢係可以線上預約，嗱預約成功之後咧，系統會自動生成咗取密碼，咁啊到呢一個智能櫃呢一度掃碼就可以領取噶啦，佢係唔需要排隊登記咁樣。但申領嘅過程亦都話好簡單啊，咁啊小程序預約啊點點點咁樣。但係我覺得咁啊，如果有啲人
10: 老人家又唔識去做嘅，
11: 用咁多個手機啊操作咁樣，你又冇人喺度。冇一個指引，
10: 所以咧，我覺得佢會慢慢去完善翻。就例如我哋嚇、出門口，因為依家啲社區好近嘅啫嘛，同你居住嘅地方嚇。同埋咧，又或者另一句講法，其實永頭先講得好啱嘅。有啲老人家可能佢都唔知道呢件事咧。
11: 係啊，首先呢個信息要到位。其次咧，佢可能佢嘅智能手機係唔係智能手機先？
10: 係
11: 約唔約到？咁啊，約唔到嘅情況之下，可唔可以人工幫助佢？
10: 所以你依度就要講到下一步啦。江愛區方面都係計劃去構建一個覆蓋面廣、參與便捷、監管透明嘅協同網絡。因為咧，講白咗就係、是。江愛區方面目前嚟講有668名嘅一個低保對象，將呢個特困人員呢一班人咧就納咗呢個白名單啦。你係幾時預約都可以去攞，但係每晚八點之後咧，呢個剩餘食物就會普遍咁樣向呢個普通市民開放，咁、即係冇嘥咗啲嘢啊嘛，係有需要咁啱經過嘛，攞個包食下咯，三人自食下咯。針對環衛工人、外賣員等等嘅工作者咧，呢、這個智能櫃仲免費去提供呢個清涼飲，所以就唔係單單係針對某一個群體，而係面向在任何时候
11: 有需要的这一类人都可以
10: 是挺好的。这个针对不懂使用智能手机或者没有手机的群众、这个各社区的民政干部也都开通了这个志愿者权限，也都可以跟志愿者说，即是阿强这样，志愿者阿强、陈伯他是没有手机的，他需要这件事，陈伯找到阿强，又或者阿强会有时候打回电话给陈伯，喂陈伯，啲米食晒未啊？啲油食晒未啊？今日想食咩啊？咁啊就会由呢个志愿者去引导群众操作
11: 啦。即系咁样嘅，真系将呢个服务真系做到位。
10: 系，但系你话陈伯系一位，但系其实唔单止一位陈伯，可能有呢个668名入边、我当佢有十分一度都有68个陈伯喺度。咁、我哋如果真真正正呢啲志愿者去，真系可以一对一咁讲啦，或者系一对多都好啦。真正可以幫到呢一班我哋有需要唔識用手機嘅陳伯嚟講咧，咁其實令到呢，即係我覺得真係唔係話食餐飯咁簡單，簡直就功德無量啦呢樣嘢。係
11: 啦，咁啊希望一路咁樣完善落去啦，
10: 係啦，
11: 都可以每一次發現問題，每一次都可以解決問題。不過重點都係可以令到我哋有需要嘅人士都可以達到咗佢哋心入邊呢一個
10: 所需啦，係
11: 啊所需啦，無論係肚上邊嘅温飽又好，又或者係心入邊呢份空虛嘅填滿都好啦。
10: 目前嚟講啦，江愛區就已經率先又有呢個食物銀行啦，咁鳳岡區啊、江門嘅新會區啊、四市三區咧，可能就喺日後會逐步咁慢慢去完善翻呢個食物銀行，令到更多嘅受眾可以感受到我哋政府嘅温暖啊嘛，係啦，咁啊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啊聽日同一時間，
11: 拜拜，
10: 聽日時間又係你啊，聽日啊，好，聽日見啦，拜拜。請你愛體諒我，我就

咱拢老，娶某子斗阵，浪子回头。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28日，区委常委会会议召开，听取我区商贸、安全生产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陈钊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抓住关键重点，切实增强抓好商贸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全力推动我区商贸业提质增效。要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聚焦渔业船舶、工矿商贸、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开展拉网式全覆盖的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加强重点区域场所环境卫生整治，全面清除蚊媒滋生地和卫生死角，科学防控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7月23日至25日，岭南书院江门新会学宫与新会区博物馆联合举办暑期学宫升学季孔子六艺研学活动，活动通过线上招募，共吸引我区35名9至12岁学生参与。本次公益研学以仪式体验、非遗手作、文物研习等形式，带领学生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学员纷纷表示，通过3天的沉浸式研学，不仅深入了解了六艺的丰富内涵，更切身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收获颇丰。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应对气候变化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全面完成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29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

0: 仍保持5以上较快增长。意大利和沙特阿拉伯29日重申支持落实巴以两国方案，双方强调应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改革。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你突然之间收到一条短信，说你的门诊特定病种资格准备到期，你会怎样呢？是不是会心慌慌担心以后的病没得报销呢？不用怕，这条短信其实是医保局对你的一份关心，提醒你记得要续期，继续去享受应有的保障。今天我就跟大家慢慢去讲清楚，怎样轻轻松松地去办好这个续期。首先记住一个关键的时间，就是门诊特定病种到期前30日之内就要是办理续期的了。万一真的不小心过期的话，只要在有效期终止之后30日之内去补办，都可以是继续享受这个待遇。但最好提前搞定，不要等到最后一刻。那怎样去办理呢？很简单，去回有相应病种认定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然后挂个号跟接诊的医生讲你想要续期，医生确诊之后就会帮你填一份的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经过副主任及以上医师的审核，再送回到医院医保业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之后，医院就会将这个认定的信息上传到医保信息系统备案，那就搞定了。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哪一间医院有这个资质做这个门特的认定呢？咁具体的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呢，会是定期咁公布在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大家可以是上网查一查，又或者直接去问返平时睇开病的那个医院都得的。讲到底，门特续期呢其实不复杂，记准个时间，带齐资料，然之后找啱医院，三步就搞定㗎啦。医保的保障一年到头都陪住你，千祈就不要断了先来后悔。今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是防溺水氯不准？
5: 我知我知，氯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双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7: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8: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9: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8: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9: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8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的供电所进行处理。
1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1: 小声金，
1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博士啊，
11: 嗯，
5: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八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12: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5: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12: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5: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12: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5: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1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4: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4: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5: 南盛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张元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战前，新会有三间好大嘅仗月字号，佢哋分别系和盛祥、调盛以及系大友。而首先同大家介绍嘅就系当时最大规模嘅一间和盛祥啦。咁和盛祥嘅创办人张日初后屘做下做下后继无人，于是就将招牌同埋成间铺嘅店面顶咗俾林慧婷等人。而林慧婷接手之后，更加是雄心壮志，决定将和盛祥继续做大做强。嗱，讲起呢个林慧婷啊，好犀利嘅，佢好熟悉酱鱼业务，同埋善于经商。喺佢接手和盛祥冇几耐，经营范围就逐渐扩大，有粮果、果胚、酱料等等嘅批发同埋零售，内销本院各四乡同埋院外嘅广州、佛山、江门、台山、三埠、两阳、水东等地。除此之外，仲有大量货品果胚出品，远销港、澳、新、马、泰各地。出口比较大宗的商品有原氏、桥头、瓜英、茶瓜、醋类、酱类、豉油、秋油、吉水等等。而冇兴盛的时候，上列刚才我所讲的产品每年产销500多吨，在当时来讲真是一个大数目。另外还有属于果胚的，有地产柠胚，即是柠檬胚、姜胚、李胚、桃胚、梅胚、榄胚、杨桃胚、山吉胚、人面等等，每年至少都有3-4吨。咁讲起林慧婷很有商标意识，以南极仙翁画作去作为商标，深受大众喜爱。而以南极仙翁画像作为商标的名牌粮果就有陈皮梅、雪花梅、丁香梅、柠檬饼、金饼、酥脚、酥腩和和顺腩等等的产品，行销海外，深受海外同胞欢迎。和盛祥的生意兴隆，靠的并不是纯门市生意，但是当时他在本院四乡还联合当地的恩户合资开设支店，帮他代购原料代销产品。在石咀、陈涌亦都有同盛、和盛，而河川亦都有万盛、天等有月和肠，大宅就有联华盛等等的商号，专门为他收购当地水果、果胚和推销粮果、酱料的业务。就咁睇嚟，佢嘅生意的确系唔休做、唔愁做，仲十分之有规模添。嗱，可惜嘅系俗语有云：富不过三代， 这个魔咒亦都印证在林慧婷的手中。点解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史张元业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吓、啊，个鬼族！唉，佢个前哥啊！
6: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5: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6: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5: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6: 吓、啊！
5: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5: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7: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1: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1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瓜甜情更甜，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大西瓜多好啊，个个都想食，切开它大家分，味道顶呱呱。
11: 切啊切，咁呢个任务啊交俾你㗎啦，哈哈。
6: 二叔公、你放心啊，上次你哋帮啲蔗农买咗咁多甘蔗返嚟，我整蔗汁、甘蔗咖啡、蔗蝦、甘蔗炆牛肋骨，仲有一系列用甘蔗煲嘅汤，系咪大家飲过食过都话 good good good 先？
11: 系啦系啦，叻啦叻啦，所以今次助农西瓜就交俾你啊嘛。
6: 冇问题。
11: 啊，你慢慢研究你嘅西瓜新食法啊，咁我去阿萝卜妹嗰时睇啲瓜卖成点啊。
6: OK OK， 大西瓜多好啊，个个都想食。

0: 个都想食。
1: 萝卜妹
2: 啊，意识强。
1: 啊，你同阿全都几夹噶噃，都咁中意酱大西瓜嚟吃。
0: 可佢呢袋西瓜系好滋，又大又甜啊，味道丁呱呱啊。
1: 呢一只瓜卖成点样啊？
0: 哦，做埋卖啊，一压卖一半啦。
1: 哇，咁啊相当好成绩喎、啊。
0: 老板娘生意好脑，的确掂。你系佢炖个排先啲吗？
1: 下日到店消费50元，解锁一火爆甜河南西瓜，让你甜蜜一下。
0: 嗯，我士多嘅生意即刻到啊！
1: 哇，西瓜免费送，陈师奶几时都系为善不甘后人噶、啊。
0: 二叔咁你咪一样，你开到河南西瓜再笑，即刻就连开啲歌能攞火啦。
1: 我呢啲算得系咩啦？我睇到新闻话喺杭州10吨西瓜2粒公就卖晒啦，啊，仲有唔少嘅企业啊、工厂啊、社区都纷纷加入认购添。
0: 所以话佢个西瓜都仲系整冷量大，好似上次帮啲姐娘卖借口啊，一呼百应啊。
3: 萝卜妹，萝卜妹啊，
1: 阿
3: 凤姨，二叔公啊，
1: 诶，
3: 萝卜妹啊，同我执5个西瓜，
0: 5个西瓜，
3: 系啊，
0: 阿凤姨啊，你做埋唔系你埋啊一个咯，埋佢到你吃得晒嘛？
3: 我寻晚啊嚟你呢度买咗只瓜之后，发咗个朋友圈，话呢度咧有河南西瓜嘅助销点，啲瓜咧又甜，价钱又平，我老细睇到咗啊，叫我今日帮佢买5个翻去。话请晒全公司啲人食、
1: 啊，哇！方方咁啊，多谢晒你哦、啊，同埋你老细，
3: 举手之劳啫。比起啲瓜农嘅辛苦啊，我哋呢啲啊真系湿湿碎啊。我依家觉得网络嘅助农力量真系好犀利啊。
0: 系啊，老板娘我开业子群，佢啲姊妹群、饭局群倒货就上色，话我个猪油河南晒寡卖。做完啊，就即刻俾人掟咗几十个啦。
1: 哦，唔怪之得啦，一日就卖咗成半咁多咧。
3: 我见到好多明星啊，都加入呢个助农公益行动。你知啦，明星嘅号召力咧好大噶、哦，一定可以帮到更多嘅河南瓜农嘅。诶、哎，我够钟翻工噶啦
1: 吓。嚟嚟，方方，等我帮你揀几只又大又甜嘅瓜先吓、
0: 啊。房姨，我帮你攞上车啊。
3: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哋啊。
4: 点啊点啊，阿萝卜妹，
0: 呢、
4: 这个西瓜沙冰得唔得啊？味道可唔可以啊？
0: 好好好，好清甜啊！
1: 咁河南嘅西瓜就真系靓嘅。传啊传，我啊比较中意呢一款西瓜气泡水咧。
4: 哦，咁样系嘛？好，咁我咧就选定几款嘅饮品，呢、这个星期六日就响小区公园嗰度摆摊。
0: 阿 Vinnie 姐话向我饱庆啲。会一早过嚟帮我整西瓜杯喎、
1: 啊。摆摊嘅地方我已经提前同物管嗰时经好晒㗎啦。保安杨仲话提早一晚就同班保安手足帮大家将啲西瓜搬嚟公园嗰处呢。
3: 落产船。
1: 哎方。
3: 哎呀你呢度整啱啦。阿二叔公啊。哎你嗰日呢攞个西瓜整咗个西瓜盅。阿明仔啊不知几钟意饮。喂快快快啲嚟教下我点整先。
1: 阿全。点知识得整西瓜盅，佢仲识得整凉拌西瓜皮、西瓜炒虾仁咧，
0: 仲有佢知好多嘅西瓜饮品添。
3: 哇，通通教埋我，
0: 房姨啊，我已经啊嘛整咗一般西瓜脆皮啊，真俾佢个星期六压杯汗嘅时候呢，就送俾啲街坊
3: 摆摊。
0: 嗯，
4: 系啊，二叔公咧又联系咗一车个河南西瓜翻嚟。
1: 冇错冇错，希望可以帮到更多嘅瓜农解决佢哋嘅燃眉之急啊嘛！
0: 我呢就准备买一只西瓜送一杯西瓜达饮，买2只西瓜加上一般西瓜食泡。
3: 哇，好啊好啊！诶、咁需唔需要人手帮手称下瓜啊、收下钱啊、送下货啊咁啊？我得噶。
1: 哎呀，却之不恭，却之不恭。好啊好啊，方方，诶，欢迎你加入啊！
0: 唔怪得你埋嘅眼都觉得河南嘅西瓜甜啦。因为大家都攰又会心啊！
4: 我觉得咧，大家爱心助农固然咧系暖心，但系要解决呢啲农民丰产唔丰收，解决农产品滞销嘅话咧，仲要解决好多嘢嘅，比如话产销信息唔对称啦， 点样可以悭啲物流时间咧？点样打品牌啦？呢啲嘢啊，
1: 阿全，你讲得真系一啲都冇错啊！要长远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一定要做好产销对接，完善流通体系先至得，咁先可以等优质嘅农产品更快咁样揾到市场。
0: 嗯，佢到时啲寡农就展开可以逢仓又逢手啦。生活俾佢嘅寡尊严啊！
4: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知，瓜甜情更甜，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诶，吕博士啊，我睇到网上边咧，好多人都话老人家每年咧输一两次液咧可以通血管噶，系咪真系有效噶？
6: 呢种输液通血管嘅谂法听起嚟系讲得通，但系事实上边，血管上嘅斑块都系血管壁内膜下方形成嘅脂质垃圾，根本唔可能通过输液嚟将佢哋冲走。液循环系统本身亦都系一个闭合嘅通路，通过注射葡萄糖或者生理盐水冲洗疏通血管嘅目标咧，系唔可能实现嘅。而且咧，额外嘅输液仲会带嚟感染、心脏负荷增加呢啲嘅多重风险，真系得不偿失噶。
5: 睇嚟咧，都真系唔能够立乱相信人哋传出嚟呢啲嘅讲法啊，都系要听多啲我哋女博士教老。
6: 梗系。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7: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Vinny 姐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7: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8: 前哥咁样啊？
7: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8: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7: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

0: 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公告。根据区委的工作部署，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工作已全面展开，时间从2026年7月13号到10月13号，巡查组设立专门联系电话和信箱，接受群众对被巡查单位的问题反映。区委第一巡查组负责对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皮肤医院、含苍山院区、经济开发区医院、衙门镇卫生院、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1。区委第二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三人民医院、双水镇中心卫生院、罗坑镇中心卫生院、大澳镇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2。区委第三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二人民医院、沙堆镇卫生院、三江镇卫生院、木洲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3。区委第四巡查组负责对区结核病防治所、大泽镇卫生院、思前人民医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4。专门邮政信箱：江门市新会区邮政信箱001号，区委巡查组，邮政编码529100。各位听众朋友，以下插播一则最新的天气信息。新闻气象台在今日中午时间12:28发布提醒，目前中山方向有降雨云团发展，并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今日午后至傍晚，我区降雨增多，局部地区雨势较大，请大家注意防御局部地区短时强降雨、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善哉。上一回讲到，
3: 咁话云龙三个呢就翻到客栈之后呢，三个人都有几分醉意，即刻就擂上床瞓觉，一瞓就瞓到挨晚先醒，又叫个伙计攞酒菜嚟，饮酒食菜到初更时分啦。个桃花浪子韩秀就心急啦，喂，华大哥，天黑啦，可以去噶啦。嘿，你啊真系心急，点食得热饭噶？依家仲早咧，赵家人口又多，未曾瞓觉噶嘛，万一俾佢发觉，咁咪嘥心机。你两个都唔系第一次做呢啲事噶啦，一定要三更以后夜深人静，人家瞓晒觉啦，咁你用迷魂香一焗，咁就任由你起啦。其实呢，话云龙讲就系咁讲，佢自己做，只怪我哋两个有眼无珠，当佢系好人啦。师傅，以后我哋两个唔理佢啦，任从师傅处置佢系啦。好。三个人就饮咗一阵酒，个济公忽然放低个酒杯，长叹一声，雷鸣同陈亮两个就觉得奇怪啦。个和尚从来都系笑嘻嘻，天塌落嚟当被冚嘅啫，都未曾见佢皱过眉头噶，点解今日忽然间叹气呢？喂，两个又唔敢问噶嘛，一味讲埋啲唔等使嘅嘢，想引济公开心。知个和尚咧饮一杯酒就叹一口气，惨啦！惨啦！

0: 佢叹得几叹咧，雷鸣就唔抵得颈啊！喂喂喂，师傅你做乜噶？要唉声叹气一味唉惨啊！我同你两个呢一场师徒，睇见你两个咁啊收场，唉，咁啊真系惨咯！
1: 乜话？师傅，咁我哋两个点收场啊？点惨法啦？
0: 唉，你咪急住，依家咩时辰啊？而家啱啱天光冇耐啫，哦，咁仲有一阵挨，
1: 咪话师傅，仲有一阵挨，咁，
0: 唉，你哋两个呢，挨到天交正午，就两个都死梗㗎啦。陈亮一听就大吃一惊，佢知道济公未卜先知㗎嘛，
1: 咪师傅话自己唔过得正午就要死呀、啊。
0: 陈亮就讲：师傅，你既然知道我哋两个大难临头，咁你有乜办法解救我哋避过呢一场大难啊？咁点解神通广大嘅济公都要唉声叹气？陈亮同雷鸣又有乜嘢大难临头唔过得正午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啦。
2: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3: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4: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5: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9: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0: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念霜华，
12: 冬煮茶。FM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4: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29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走访慰问区仁武部和光荣之家代表，向仁武部全体人员和军人家属致以节日问候与崇高敬意。在区仁武部，陈钊表示，今年以来，区仁武部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原则，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同时，广大官兵主动融入地方发展，积极投身应急抢险、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一线，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有力维护了全区社会大局稳定，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7月28日，粤语朗诵古诗词《童声雅韵润葵香》暑期公益课堂开讲，课堂上清脆稚嫩的粤语朗读声此起彼伏，授课老师细致讲解粤语九声六调的独特音韵，逐字示范诗词吟诵技巧。活动融合粤语诵读、古诗词研习、本土童谣教学，带领青少年在熟悉的乡音里探寻传统文化魅力，乐享充实暑期。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C919 高原型首架机29日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联合国副秘书长兼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

0: 拉维尔·加泰特日前表示，当前超四亿非洲人仍然缺乏基本饮用水，而整个非洲大陆仍有超七亿人缺乏良好的卫生设施。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一方水土育一方佳果，南安葡萄桥都好密。木洲镇南安村立足水乡玉土，展行生态种植，一串串鲜甜巨峰葡萄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传递水乡清甜之味。本期生活优品走进木洲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对话负责人谭振森，探寻种植匠心，解锁乡村振兴故事。锁定 FM 98.3生活电台，一同品尝时令鲜果南安巨峰葡萄。
3: 其实揀巨峰葡萄呢，唔一定要揀好大串嗰啲话，斤两两斤重嗰啲呢唔等于好食，一斤左右嘅嗰啲就适中囉。睇佢颜色啊、均匀啊、有果粉啊嗰啲就靓囉。再加上呢，唔一定要揀全黑嘅大粒嘅嗰种，可能你买到嘅系外运嘅嗰种葡萄嚟㗎咋。
2: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29日11点到12点，8月1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2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7: 嗯，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8: 嗱，重点策略三张名片，嗯、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7: 哇，呢三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啊。咁具体系点做噶？
8: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桂峰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振，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7: 嗯，咁游客咧就可以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嗯，又真系好方便啊！
8: 系噶，系噶。同时呢，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的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7: 正啊，等我都转发给外地的朋友看看，叫他们来新会玩。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节目时间，嚟到加点娱乐啊！今日同步开启嘅，当然仲有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唔知道你入咗嚟未咧？咪搜索星动九八三啊，星有冇星，动力嘅动，星动九八三就可以同我哋一起进行互动噶啦。咁啊，准备咗好多嘅一啲娱乐资讯啦，同埋呢段时间啦，周边嘅一啲好玩嘅地方啦，同大家嚟一起分享一下啦。咁啊，亦都同大家讲讲天气先吓。咁啊，最新嘅消息啦，咁啊就喺深水埗气象台今日嘅1:02啊，早几分钟啫，发布呢个深水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咁啊预计强对流云团啦，影响我区嘅过程当中，未来3个钟头会有降雨持续噶，咁所以大家出行嘅话，一定要多加留意啦。既然话一切互动嘅，咁啊带俾大家嚟自 JJ 嘅一首《We Together》啦。

哇！一首歌同你差满电啊 ，JJ 嘅呢首《We Together》入边有好多电音吓。嗱、啊，嚟翻呢个工作时间嘅一点到三点钟啊，加点娱乐继续喺呢个时间陪伴大家。大家每日留低嘅呢个时间啦，就可以俾大家一齐放松自己，抛开啊翻工啊、做家务啊啲嘅琐碎事情嘅心情啦。好多朋友都中意喺我哋嘅评论区或者系私聊我啊，同我讲讲呢个时刻嘅心情嘅。其实互动啊，唔单止系点歌咁简单啊。我哋平时互动啦，都会有偶尔一啲嘅小惊喜啊，比如会读出大家分享嘅小故事啦，啊优先安排嚟点播嘅心水靓歌啦，或者系咧同大家嚟透露下啊乐坛啊、影坛啊当中嘅新鲜嘅资讯，呢啲都系专属于我哋之间嘅小浪漫啦。人同人之间嘅交流真系可以治愈我哋日常平淡嘅生活嘅。如果一个人听歌，难免会觉得。

孤单，但讲出自己嘅心情，分享自己中意嘅歌，会发现咧，原来好多人同你有共鸣嘅。生活入边嘅细节啊，一啲嘅压力啊，一啲嘅开心啊，有人倾听，有人回应，咁沉闷嘅日子咧都会鲜活好多啊。呢个时间我哋带俾大家一首嚟自侧田嘅同步，等我哋将我哋嘅心情一齐同步一下。

有首歌叫做《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咁但系收音机旁边啊，或者系我哋而家直播间屏幕前嘅你，会唔会系我哋都做紧同一件事呢？可能有人攞住手机静静听歌，有人一边做住家务一边听紧节目，有人咧揸紧车啊，喺呢个时间咧就赶住去食午饭啊，啱啱先收工啊。虽然大家身处唔同嘅地方，做紧唔同嘅事，但系呢一刻咧，我哋都一齐收听紧加点娱乐，一齐嚟可以嚟留言分享下你嘅心情啊！期待节目入边有更多嘅小惊喜。咁呢一份嘅同步治愈咧，就系我哋所有人都共同做紧嘅事啦。

0: 此时此刻我哋系咪都做紧同一件事咧？喺你嘅心入边有冇一样嘢系日挂住满心期待嘅？而喺心机旁边有人同你一模一样啦，可能系即将上映嘅大片、心心念念嘅歌手演唱会，或者系某一个心仪品牌新出嘅数码新品啦、家居好物啦，或者可能真系茶饮店嘅一个电影周边啊，好似某一个咖啡品牌呢段时间咪出咗个蜘蛛侠嘅冷变杯嘅。有时候我们一起去分享彼此之间的一些资讯，除了可以跟大家提前开心之余，都可以避开很多隐形的坑的。比如看过哪部电影觉得如何啊，虽然有可能会涉及到剧透，但都可以根据你跟大家分享的时候的心情知道这部电影好不好看。又或者是刚才讲的这个冷变杯，虽然是周边好物，大家如果喜欢这个电影的角色的话，蜘蛛侠我都特别喜欢这个的产品的，但是究竟是不是真的这么好用呢？会不会是为这个情怀付费的有些夸张，有些高价呢？这些我们都可以彼此去分享。互动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各自期待的不同的美好事物，可以在互相分享的过程当中去提醒大家踩雷的风险，或者去预知一些开心的瞬间，这些就是一种治愈的瞬间。如果你有的话，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星动983评论区，声音的星动，你的动，星动983，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分享你的美好。
1: 谁下眼睛熄了灯，回望这一段人生。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香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延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0: 只要你哋翻盆倒灌清积水，将闲置嘅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咁我就冇定期噶啦。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2: 春上绿芽，
3: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下周一点半，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 98.3，
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6: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2: 新会陈皮是新会金果皮、经开皮、晒制、陈化等工艺炮制而成，有近千年的历史传承，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国传统的道地药材，具有行气健脾、促湿化痰、降气止呕、理中和胃等的功效，具备新会种、新会种、新会陈这三大道地性的要素，才可以称为新会陈皮。新会种是指新会金果皮油包粒大，油室饱满，内含挥发油、黄酮、生物碱、多糖等的成分较高，是其他金果无法相比的优势。目前新会陈皮产业形成了药食茶健和文旅、金融等六大类、35个小类和120多个品种，实现由单一产业向1、2、3产业融合发展，构成生态、绿色、健康、富民的大产业新格局。2023年，新会陈皮全产业链条的产值达到230亿元。
6: 新会陈皮小课堂，
8: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9: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8: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0: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8: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9: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0: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8: 1个钟边够？
1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9: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2: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2: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11: 增强防溺意识。

0: 楼安全防线。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继续翻嚟我哋呢一 part 嘅加点娱乐，系嘅，我哋点半钟翻嚟嘅娱乐资讯。嗱，讲讲呢段时间嘅一啲科技产物啦。咁刚才都话啦，好多嘅新品啦，好多人都期待住佢上线嘅。上咗线之后咧，咁一啲嘅测评咧就会即刻就出嚟噶啦。然后如果你未有即系储够嗰个钱去买呢样嘢，咁你可以睇睇测评啦，觉得自己啱唔啱你啊，亦都可以睇一睇佢入边嗰啲所谓嘅卖点系咪真系你咁中意嘅。咁啊，当然亦都可以啦，通过测评啦，再去睇睇其他嘅产品同佢做一个横向嘅对比。咁呢个时候有一个新品出嚟咧，都系好啱一啲嘅中意出去玩啊，或者系爬山啊咁样嗰啲朋友啦。因为咧有好多人咧唔中意套呢个手机壳嘅，但系咧出去玩嘅时候又惊佢会跌啊，惊佢会湿水啊咁样，所以咧就出咗一啲嘅新品啊，专门针对手机入水应急啊，叫做 UAG 救援手机袋。好多人都话啦，手机壳已经过时啦，而家流行用呢啲咁样嘅手机袋啊，但其实一啲都唔平嘅喎，200多元。咁呢个品牌咧做呢个军工级嘅数码防护配件做咗14年噶啦。咁以前咧主打呢个手机防护壳嘅，今次出现呢个叫做事后防护系列啊，就唔系事前啊防跌嘅，而系设备真系整湿咗之后咧急救用嘅。咁啊，点样用法咧吓？即系如果真系跌落水之后咧，冇嘢帮到你，咁啊用呢个咁样嘅所谓嘅救援袋就可以救翻呢部手机啦。咁究竟佢嘅原理系咩咧？原来咧佢就系有呢个嘅外层嘅一个内磨尼龙料，同埋咧内层嘅一个嘅循环。就可循环嘅特种吸湿材料，相当于可以反复使用嘅高级干燥剂。咁啊，实际使用嚟讲点讲咧吓？第一种情况就系话咧，轻微湿水，落雨湿咗机身，充电口咧就弹出呢个水汽嘅警报。咁啊，点做咧？关一部机佢啊，擦干净佢，然后咧放入呢个密封袋，2到5个钟咧，佢就可以吸走机身入边嘅水分噶啦，防止佢生锈或者短路。第二种就系咧，手机成部跌咗落水啊，重度入水，咁啊又要放3到12个钟咧喺呢个救援袋入边咧，咁就会有效果啦，咁样。重点嘅就系话呢个袋唔系一次性嘅，用完吸饱水之后咧，拎出去晒下佢，用风筒吹干佢，或者低温烘干啦，甚至用呢个烤箱啊低温去烘烤佢啦，咁咧吸湿嘅材料就会恢复功效噶啦，可以循环反复使用。哇，究竟系咪真系咁劲咧？我听到呢个嘅资讯咧，我都想去查一查，想去睇睇呢啲嘅时尚博主佢嘅分析，究竟用完之后啊，测评过后系咪真系咁好用啊？但系讲真啦，呢啲产品出嚟啦，你会发现啦，未来会有更多嘅呢啲咁嘅救机神器出嚟。我哋唔好抱有100%收复嘅期望，但系佢可能真系喺某些时候咧救到我哋嘅命。

Hello， 没有手机的日子，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时间。哎，有朋友呢在我们的加点娱乐的一个专属讨论区的位置，我不记得点回来公共区所以我才会见到，因为我没有在这个群入去。我见到有朋友分享给我，就是来自我的峰哥就说了，你好，是啊，你好你好。因为我们昨天都很多互动，全部都讲你好，是吧？你好，我好，大家好啊！咁啊，有冇啲新嘅一啲游戏咧，系你觉得特别好嘅咧？诶，呢段时间有一个嘅游戏啊，重新上线啊，就系停运咗八年嘅呢个嘅企鹅宠物啊，正式回归到去手机企鹅嘅软件当中。啊，唔少嘅朋友咧，以前放学翻屋企啊，第一时间咧就唔系冲去开电脑啊。而系要睇下自己嗰只小企鹅咧饿唔饿，有冇病，打工翻嚟未？啊，当年嘅嗰一只电子宠物咧，根本就唔系小游戏咁简单啊，系好多人嘅青春回忆。喺2018年咧，佢停咗服啊，好多人咧都以为呢段回忆咧就永远定格啦。啊，点知而家全新改版，翻晒嚟啦！哇，全部翻晒嚟啦！咁呢个新版嘅玩法同埋亮点好多嘅，其实咧就唔系有呢个时间去推呢个嘅游戏啊，而系想同大家讲讲啦，呢啲咁样嘅旧版嘅游戏啦，每一次一上线啊，青春嘅点滴咧再次涌嚟啊！当年咧2005年上线嘅佢巅峰同时在线嘅过100万嘅，为咗养呢个咁嘅企鹅仔啊，即系悭埋啲钱啊，充嗰啲咁嘅钻啊，而定时咧。

翻屋企去喂佢啦，同佢冲凉啦。哇！真系唔记得打你咧，就会病噶嘛吓，仲要使呢个咩元宝啊？记得元宝嘛？买呢个还魂丹去救翻佢啊！嗱，好多人咧都试过养死咗自己嗰只企鹅，就遗憾咗好多年嘅。咁啊，而家改动都几大下，听讲啊，全部适配呢个手机嘅软件，啊电脑端咧暂时玩唔到嘅，咁更新到去最新版嘅企鹅呢个软件咧，搜索啊宠物咁就可以进入到噶啦，咁啊重点会升级有好多噶，啊比如啊形象上面啦，有全面嘅革新啦，啊取消呢个死亡机制啦，啊我哋好多新手咧就觉得冇乜压力噶啦，仲有啲 AI 嘅加持啊，专属嘅性格啊咁样，啊仲有啲养成嘅玩法都保留嘅。有时候咯，咁啊，同自己嘅好朋友又唔知有咩话题，唔知点样去重新倾翻偈，咁啊试下用呢个咯，几好啊，我觉得吓、啊。以前可能大家都系玩呢个游戏玩得好上头嘅，咁啊再通过翻呢个咁嘅游戏啦，去联系翻啦，都一个唔错嘅选择啊。

继续翻嚟我哋节目时间啊，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嚟带嚟一则嘅重磅民生嘅新规啦。国家药监局喺7月20日发布嘅2026年第66号公告啊，明确所有嘅感冒灵口服剂剂剂，包括呢个颗粒啦，同埋胶囊啊、药片啊、茶剂咁样啦，说明书系强制新增一个警示语嘅，就系服药期间唔可以驾驶汽车、电动车、船只，亦都唔可以高空作业同埋操作精密嘅机器。有时候啊，出去玩玩得兴起得滞，可能咧就而家天口热啦，咁啊可能会玩下水啊，去漂流啊咁样啊，玩完之后一下唔记得抹干嘅身啊，容易涉亲嘅。咁你感冒呢样嘢咧就好难话避免啊。当然我哋都可以做好呢个嘅防御措施，但系一旦有嘅话咧，咁可能屋企常备嘅感冒灵咧能够系起到作用啦。咁有啲人就觉得佢只系一个普通嘅中成药，咁唔会有大影响嘅啫。但其实咧，佢系中西药复方嚟噶，咁入边有三样嘅西药啦。其实真正影响开车嘅就系呢个嘅马来酸。

洛本拿敏，一直都叫做是珀爾敏。这个成分会抑制大脑中枢神经，食完很容易眼瞓，周身攰，专注力下降的。就算入边是有这个咖啡因去提神，都抵消不到眼瞓的副作用。行路揸车的反应可能真的会慢半拍的。遇到突发的情况散不切的话，就容易会引发这个交通事故了。业内都说药价的危险程度不比酒价低的。近期多雨，好多人翻工啊，咁啊都会喺个路途当中啦，唔小心涉亲嘅吓，咁千祈唔好谂住话食完呢个感冒灵啦，即刻就揸车啊开呢个电动摩托车啊咁样，路面湿滑再加上眼瞓啦，双重危险噶。

0: 真衰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8.3 新会电台，我是洪卓立伯 Ken。
2: 青春强永久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两点，
4: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FM98.3
4: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6: 在81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29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走访慰问区仁武部和光荣之家，代表向仁武部全体人员和军人家属致以节日问候与崇高敬意。在区仁武部，陈钊表示，今年以来，区仁武部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原则，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同时，广大官兵主动融入地方发展，积极投身应急抢险、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一线，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有力维护了全区社会大局稳定，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7月28日，粤语朗诵古诗词《童声雅韵润葵香》暑期公益课堂开讲，课堂上清脆稚嫩的粤语朗读声此起彼伏，授课老师细致讲解粤语九声六调的独特音韵，逐字示范诗词吟诵技巧。活动融合粤语诵读、古诗词研习、本土童谣教学，带领青少年在熟悉的乡音里探寻传统文化魅力，乐享充实暑期。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C919 高原型首架机29日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联合国副秘书长兼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克拉维尔·加泰特日前表示，当前超4亿非洲人仍然缺乏基本饮用水，而整个非洲大陆仍有超7亿人缺乏良好的卫生设施。
5: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7: 据湿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区有大暴雨。气温方面介乎喺25到30度，吹嘅东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8%。预计我区31号有中到大雨，局地区有暴雨。8月1号到5号雷雨仍然频繁，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未来一个星期降雨频繁，大家需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8: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9: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

0: 放弃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1: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圣
0: 贤啦。
1: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
0: 贤啦。
1: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4: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5: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6: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7: 小声音，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
10: 嗯，
9: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8: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9: 嗯，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系会唔会嗰度乱起楼噶？
8: 哎呀，你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同埋天际线嘅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9: 咁即系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咧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8: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嚟到两点钟之后嘅家点娱乐，同大家关注下呢一个嘅节目啊，讲嘅系一份厨一份封神二啊，呢个嘅节目系一个厨艺节目嚟嘅，你大家有冇睇咧？啊，七月十九号正式开播啊，咁啊每个星期三、星期四嘅中午更新，咁啊喺电视端咧，东方卫视亦都有跟播嘅。咁呢个节目嘅有三位常驻主评，就是大家熟悉嘅谢霆锋啦，仲有新名记创始人张勇，同埋米其林星级主厨啊郑永琪，咁啊仲有美食纪录大一个纪录片嘅大佬啦吓陈晓卿，咁啊做呢个总顾问嘅，咁啊还有其他嘅一啲熟悉嘅朋友嘅面孔都会喺呢个节目当中出现啦。评判嘅一个标准兼顾大众口味、专业同埋厨艺咧，创意咧都受到大家嘅好评嘅。首先讲讲就系谢霆锋啦，咁啊由佢嚟做呢个嘅节目嘅最主流嘅一个热点就非常之。正確啦，因為咧熟悉嘅佢啊，其實咧都係大家知道嘅，係一個最識唱歌嘅，最識演戲嘅廚師啊。咁啊，能夠邀

听到佢嚟参加呢个节目做呢个嘅主评委咧，其实系非常之好啦，对呢个嘅节目嘅一个流量啊、热度啊，吓同埋有咩质量啦、啊，都会有所保证嘅。原班人马回归啊，咁之前嘅一帆风神一咧，其实嘅评价都唔错嘅，今季嘅规模咧直接升级啊，足足有100位嘅厨师同台比拼，咁啊囊括有老中青三代啦，八大菜系同埋民间小店嘅老板、米其林嘅殿堂大厨啦，都全部集齐嘅，咁啊唔再分咩大厨啊、细厨啊咁样，所有人都同场竞技，最终会留低30个晋级嘅名额，赛制咧就睇上去会比上一季就残酷好多啦，冇一个待定嘅席位嘅，发挥唔好咧就会即刻淘汰噶啦。谢霆锋在采访的时候曾经讲过，第一季做出的行业标杆，今季只是入门的门槛，评判不单只是看食材味道，还要考下他的创意、烹饪的技巧、摆盘完整度，单纯好吃和没有技术亮点都会被淘汰的。不仅只是清级的厨师，很多街边的老字号、乡镇的网红餐厅老板都获邀参赛，稍后还会在听完歌翻嚟嘅时间，同大家讲讲一个好出名啦，我哋广东呢边嘅一个食鸡煲啊，会成日都提到嘅一个鸡煲啦。咁佢都有作为代表民间嘅一个粤式鸡煲去出战。所以你会知道呢、这个节目唔单止系比拼厨艺咁简单，佢仲会挖掘每间老店背后嘅经营故事啦、地方嘅饮食文化。睇完啦，仲可以顺便揾下线下嘅地道食店，兼顾娱乐同埋实用噶。

刚才都话啦，呢、这个节目同我哋广东一个品牌嘅鸡煲店咧就有联动啦。点解咧？因为咧佢就系被邀请到去参加今次嘅呢个一饭封神二嘅节目当中。我哋广东街坊熟悉嘅莫氏鸡煲啊，今次阿莫叔咧带住呢个药膳鸡煲登上节目，结果就遗憾出局。背后有好多细节同埋餐饮嘅流量被坑干货嘅，喺呢个节目时间同大家讲讲啦。时间拨回到7月。

23号早几日嘅时候，其实莫叔已经官宣参加节目噶啦，首期播出佢烹制嘅招牌药膳鸡煲啦。咁啊，谢霆锋现场试食之后就好直白咁点评，就话鸡好靓，汤都好饮。但系评审团综合打分之后咧，认为菜品嘅食材优质。不过烹饪嘅技术层次同埋创意不足，竞技场上边嘅一个竞争力咧就唔多够嘅，最终就止步首轮。录节目期间咧，莫叔就大吐苦水啦，就话录制从朝头早嘅九点拍到深夜，自己年纪大啦，体力跟唔上，夜晚黑十一点钟就要提前离场。咁直言就话啦，我以后都可能唔会再参加综艺啦，即系觉得好辛苦下咁样。其实呢同当初嘅四张嘅台嘅一个细铺爆火之后日日排队，佢又唔忍心去拒客，扩充到六十几张台，再到投入租金啊、装修啊咁样啊，又开呢个分店啦，以至之后还有专门嘅组建一个多人嘅直播团队啦，日夜开播咁样。莫叔都话啦，其实直播一啲都唔好玩嘅，但系几十名嘅员工要养，唔直播呢就冇客流。咁佢都好清醒啦，明白线上嘅流量嚟得快，推潮都快嘅。热度一过，经营就会陷入危机，就算以后再爆红咧，都唔会再想靠流量去撑生意啦。咁未来嘅计划咧，就话会喺年前咧喺其他地方开呢个分店啦，同时会重新装修顺德嘅老店，重新将呢个重心放翻去食材同埋出品，唔再刻意去追流量，靠口碑稳住熟客咁话。基本上而家都会去有咁样嘅分析㗎啦，好多博主都有讲到呢个话题，就话网红店其实系咪应该要食住呢个热度往上升呢咁样。反而其实唔系，好多人都话唔好盲目去扩张铺面啦，客流热度持续性其实好低嘅，扩张成本会直接吞咗你嘅利润嘅。同埋直播引流呢只係短期嘅手段啦，唔可以作为长期嘅经营核心，出品先至係根本。再上综艺嘅话呢，虽然可以短期令到人气大呀，但係录制嘅强度大，成本又高，咁中老年嘅老店老板呢就真係要量力而为㗎啦。我身边都有唔少嘅朋友，啲店呢其实都好少做呢个线上嘅推广嘅。甚至啲老板都话啦，一收到呢个电话打过嚟啦，佢都会去了解，但係都唔一定会去做啊。因为佢觉得自己嘅一个核心竞争力系咩呢，就係、是、自己嘅出品啊，同埋有啲系靠环境嘅，咁你咪 keep 返个环境要靓囉。你冇话即係呢度放啲绿植啊，全部系晒蚊虫啊，咁嗰边放啲装饰啊，又全部铺晒蜘蛛网啊，都唔去清啊。咁呢啲就系每一次都要去提升嘅东西。如果唔系呢，你线上推广做得几咁行都好，可能你越多人过嚟，你个唔好嘅个反响呢就会越嚟越多。咁真系适得其反嘅。

0: 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0: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本地企业海外发展时，常遭遇一些专利侵权纠纷，高额维权费用而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咁我哋本地有冇相关法律条文可以帮助遇到呢种情况嘅企业？我哋嚟了解一下。2025年12月15号，为提升江门市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同服务水平，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助力本地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如近段时间新会区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在拓展海外市场的时候遭遇专利侵权纠纷，维权过程中产生了高额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企业资金周转陷入困境。根据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第9条，企业购买知识产权保险的可按实际支出保费的 50% 给予该企业一次性资助，同一企业同一年度可申报的最高资助额为50,000元。资助的险种和条件以当年申报指南或者通知为准。好彩该企业此前投保了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保险，并按规定申请获得江门市级 50% 保费资助，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投保成本。根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为企业赔付了大部分维权费用，让企业无需独自承担巨额经济压力，顺利渡过难关。江门市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为企业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有效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分散创新风险，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更有底气。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了。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8: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9: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8: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9: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8: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9: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8: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9: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8: 系咩礼物啊？
9: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袋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1: 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1: 全中100分。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呢度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2: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3: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继续一起加点娱乐，来到我们节目时间两点半钟回来的节目内容，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相关资讯。回到来影视资讯方面，暑期档下半场的重磅电影是扎堆上映。八月份成套院线的新片全部定档，有洛兰的史诗大片，还有斯坦森的一个爽片，国风的动画，职场的笑剧，还有经典的修复重影。哇，真的可以说覆盖晒我们大人小路所有的口味啊！咁啊，今日喺节目时间同大家嚟拆解一下片单啦，同埋观影嘅看点，以及埋皮坑嘅指南啊！睇睇国产片先，从月初到月底，题材都好多啊！拣几部嘅重点同大家介绍下啦。八月一号上映嘅《年会不能停矣》，前作嘅票房破10亿嘅职场喜剧续集，咁啊有张若昀同埋白客去搭档，仲有高叶啊、黄耀庆啊一众嘅实力派演员加盟。今次嘅创新系加入咗无限流嘅时间循环设定啊！其实你有冇发现点解会加入啊张若昀呢？系因为佢对于无限流嘅或者系嘅时间循环呢啲设定咧，一啲都唔陌生啊！穿越啊嘛，佢之前有一部嘅《庆余年》啊，成日都穿越紧噶啦。咁啊，镜头下沉到去小城分公司啊，抢工嘅，同埋呢个酒台嘅应酬啊，职场嘅 PUA 啊，各种嘅打工人嘅痛点，一次过吐槽晒，笑点密集之余咧，讽刺感都好闷啊！翻工一续睇完咧，绝对有共鸣嘅，听讲会有成十几分钟嘅连续爆笑场景嘅。睇睇八月八号有一部叫做《大唐妖探》会上线啊，国风探案。动画啱唔啱你咧？人妖共生嘅奇幻长安啊，天才少年同埋蒙冤嘅狼妖暴快啊，组队查呢个连环嘅鬼案啊，融合悬疑喜剧嘅元素，大人细路都啱睇嘅。加上国风动画呢、这个质感又好细致啊，中意佢哋嘅影迷咧就唔好错过啦。同日仲有另一部嘅《汪汪队立大功》啊，勇闯恐龙岛，今次系讲恐龙主题，但小朋友出门口咧，可能都可以拣一拣呢一部嘅。八月十九号啊，双片同档，首先就系青春暗恋片啦，偷偷藏不住啊，咁啊仲有另一部嘅一个美学动画啦，《去你的岛》啊，咁啊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啊。八月十八号嘅麦当啊，大众百花奖开幕影片啦，吓取材住呢个嘅中央文库真实历史事件啊，好多嘅电影呢段时间都可以值得我哋睇睇。咁啊，睇完国产片啦，去睇下我哋嘅进口片方面啦，听翻首歌，阵间嚟睇睇呢段时间热播嘅进口片啦。

海陆风啊，呢段时间最近嘅影视风系边一部呢？准口片方面同大家嚟讲讲8月7日嘅呢部嘅重影电影，其实都唔叫重影嘅，因为佢喺国内咧系首度上映嘅，系一部嘅老片，叫做《杀死比尔：血色旋转》。咁啊，由呢个昆汀啊暴力美学嘅演绎啊，巅峰嘅导演剪辑版完整版啊，喺内地首度上映，将当年拆分成为上下两部嘅故事整合完整，新增一啲从来冇曝光嘅动画片段啦。片长咧足足有275分钟嘅，咁啊咁长嘅电影点好呢？咁啊影院啊专门安排咗15分钟嘅中场休息，唔知你拣嘅电影院有冇啦？不过呢部电影呢就唔係个个都啱睇嘅，因为官方标注未成年人谨慎观看，唔好带小朋友入场啦。时长接近4.5小时，睇之前呢就少啲飲水啦，预留充足嘅时间嘛。如果讲进口片嘅话，我梗係想睇呢部啦。8月14日呢部嘅电影《奥德赛》啊，头号期待。洛兰嘅全新史诗巨作，改编自荷马史诗啊，咁啊由马特达蒙啦，同埋汤姆克兰德，同埋呢个安妮海瑟薇啊，咁啊全明星嘅阵容，咁啊仲有全程系用 IMAX 嘅胶片实拍嘅，所以点解话呢部电影系宏大得嚟啦，亦都史诗级。拍得幾好呢，因為佢全部用實景去拍攝啊。咁呢種嘅實拍呢真係難度好高嘅。咁用呢個搭建嘅場景啊帶俾我哋震撼嘅畫面。咁洛蘭經常都係咁做㗎啦。咁呢部電影講咩嘅呢，主打係反戰反思。

听讲八月初咧会喺广州同埋深圳开呢个超前点映，如想提前睇嘅话咧，可以去蹲一蹲购票平台啊，可能要过嗰边睇睇啦。IMAX 票咧应该有得拣嘅。同日仲有另一部嘅怪兽片叫《逃出绝命街》啊，咁呢部咧系由刚才喺奥德赛入边都有演一个角色嘅呢个安妮海瑟薇啦去主演嘅。咁啊，现代街区穿越到史前嘅世界，恐龙特集啊，中意惊险嘅朋友可以拣呢一部嘅《逃出绝命街》嘅。再到八月十一号有怒之杀啊，咁啊呢一位嘅光头天神啦，斯坦森啊，佢嘅硬核嘅动作爽片啊，海上嘅密闭船舱点样用冷兵器嘅肉搏咧，写实嘅枪战咧，咁呢一部系纯粹嘅解压打戏啦，中意暴力动作片嘅朋友可以去睇睇呢部电影啊，怒之杀。仲有 4K 修复重映版的《猫猫的奇幻漂流》啊，八月十五号至预系经典返场，想要睇下呢部电影去静心放松的话咧，都冇错过啦。当年错过咗嘅，今次可以补飞上一上啦。好啦，八月嘅全线院线嘅一个新片啦，同大家介绍到呢度啦。咁啊，观影嘅看点同埋避坑嘅 tips 咧，都同大家去分享到呢度啊。咁希望今个月嘅影片可以带俾你丰富嘅体验啦。简单啲嚟讲啊，类型咧就好丰富嘅。无论系情侣、亲子、打工人定系史诗影迷咧，都有专属嘅电影可以俾你拣一拣啦。

0: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小声音，
2: 金博士聚焦白

0: 千万工程，共会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1: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哦，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0: 嗱，小青咁。新会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1: 咁江门站呢，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0: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1: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0: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深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1: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深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深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喂，上车啦！
6: 去边啊？
5: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6: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7: 好啦，时间方面嚟到7月30号啊，星期四嘅晏昼时分3:05，依然都系我哋嘅乐享生活隔离，我系思恩。
8: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咁啊，哇，雨即系落大地啊吓。咁啊，头先咧即系外面咧都系哗啦啦咁样啦。咁啊，大家啊翻工路上啦，咁啊都要提醒啦，就系小心啦，就系路面比较湿滑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啊落大雨个落雨嘅时候啦，咁啊大家亦都系要小心啦，就注意路面嘅一啲嘅情况啦吓。咁啊，保持好你嘅车速同埋车距，真系要预留咧一定嘅间距啊。因为咧就系雨中行车嘅话咧，嗰个惯性会系嚟得更大一啲嘅吓。
7: 刹车方面咧，亦都系冇咁即系顺畅啦吓。咁啊，另外咧就响1点钟嘅时候咧，深圳气象台咧都发布咗一个嘅黄色即系暴雨嘅一个预警信号吓。咁啊，即系嚟紧未来呢一两个钟嘅时间里边咧，依然亦都会有雨吓。咁啊，希望大家你都系要留意最新嘅呢一个天气嘅变化情况。
8: 嗱呢两日啦，降雨都比较明显噶吓。咁啊，到听日啦，咁啊仍然都系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会出现暴雨噶。咁啊，所以大家啦有出行计划嘅话啦，亦都要及时去调整。咁啊，8月1号到5号啦，咁啊雷雨仍然都会频繁啦，局部雨势比较大。咁啊，未来呢个星期咧，降雨方面咧都系继续嘅。咁啊，所以咧都提醒大家要注意咧，就系加强防范吓。咁啊，同埋咧就系佢引发一啲嘅次生灾害噶。
7: 咁啊，因为雨水嘅原因啦，系咪导致到大家可能出行方面咧亦都系受困啦？咁啊，不如咧亦都系响我哋深会当地啦，系咪都有一个嘅即系精彩之旅咧，可以提供到俾大家吓，因为暑假咧亦都系各位嘅同学仔咧成长嘅一个关键期啦吓，咁啊即系亦都可以咧就嚟到我哋咧就了解一下呢一度嘅当地文化啦吓，咁啊读万卷书就不如行万里路，咁啊令到细路仔咧可以走出书本啦，走进真实嘅历史、人民与乡土，啊嘛响行走当中咧开阔佢嘅眼界吓，沉淀底蕴啊。
8: 系啊，嗱，作为千年岭南古郡啦，咁啊著名嘅侨乡，我哋新会呢度啦，可以讲得上咧就系文风鼎盛，名人辈出，非遗厚重。嗱，每一条嘅街巷，每一座嘅老宅，每一项嘅老手艺啦，咁啊都系先末嘅课堂啊吓，咁啊唔需要啦高强度咁去赶路啦，轻轻松松咁漫游啦，就可以收获知识同埋回忆啦。嗱，比如咧走进我哋嘅名人故里啦，沉浸式咁啦去读一读啦，就系我哋嘅家国情怀。咁好多嘅细路仔喺课本里边咧都有读过《少年中国说》，佢哋都识背啊，朗朗。 上口，但系佢哋有冇咧就话真正咁样走进到咧就是、梁启超嘅故居啦，去睇一睇咧就系、是、呢一座嘅老宅啦吓，咁啊系几咁清幽古朴啦，书香萦绕啦吓，咁啊而且呢个仲系梁启超先生佢出生同埋成长嘅地方，咁啊完整咁样保留咗啦先生佢少年读书啊生活嘅啲嘅场景嘅吓，咁啊亦都可以俾大家咧细细咁样品读先生佢生平嘅啲嘅事迹啦，了解呢位饮冰室主人佢嘅自学初心。

0: 咁啊感受佢嘅自强不息，咁啊同埋外国独行嘅精神内核嘅。
1: 嗯，咁亦都可以系深度咁了解传奇嘅一门三院士啦，九子皆才俊嘅优良家风，可以令到细路仔咧响潜移默化当中咧就系、是、树立正向嘅一个学习观啦，同埋人生观。咁啊，比起空洞嘅书教啦，一场身临其境嘅游学咧，亦都可以打动人心嘅一种力量吓。
0: 嗯，仲有啦，可以系寻访下我哋嘅千年文物啦，打卡岭南古邑风骨啊。嗱，新会自古都被誉之为系海滨周老，咁啊千年书香延绵不绝，流传住大量好珍贵嘅人文古迹。嗱，一步一古迹，一步一历史。嗱，其中啦就始建喺北宋嘅千年孔庙啊，吓咁啊，亦都系我哋广东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嘅古学宫之一。咁啊，而家咧就系命名为我哋嘅新会学宫啦，吓咁啊，嗰度咧就系、是。红墙单柱啊，飞檐斗拱，古色古香嘅建筑啦，尽显岭南礼制嘅风雅。咁啊，漫步其中啦，睇下古建，赏下文物，悟下书香，感受古人啦就系尊师重道、勤学笃行嘅风尚。咁啊，沉浸式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嘅魅力。
1: 嗯，嗱，嚟到呢一度咧，亦都可以系静心研学啦，可以感受到中式嘅美学啦，亦都系暑假人民游学嘅一个即系必打卡嘅地方。咁啊，除此之外咧，咁仲有咧就系崖门古堡。台嘅宋元崖门海战文化区，咁啊，想话令到历史嘅课本活起来嘅话，一定要嚟呢一度啦吓。嗱，呢度咧就作为南宋末年咧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历史遗址啦吓。咁啊，呢一度咧亦都系篆刻住咧波澜壮阔嘅家国历史啦吓。咁啊，同埋咧就系斑驳嘅炮台城墙、壮阔嘅江海景致吓。咁啊，详实嘅文史馆啦吓。咁啊，仲有完整咁样去还原咗崖门海战嘅风云岁月。咁啊，带个细路仔咧嚟到呢一度咧，亦都可以寻探呢一个历史嘅遗迹啦，可以听听千年之前嘅悲壮故事，亦都可以跳出书本嘅局限，直观读懂咧就系岭南历史嘅变迁，令到历史学习咧亦都唔会系变得再枯燥啊。
0: 咁啊，仲有咧就喺西江之上嘅原生态孤岛啊，呢、這个石板沙弹家古岛啦，吓咁啊，隔住咗外界嘅繁华浮躁，岛上面咧保留住咧最原始嘅弹家村落风貌。青村老屋，咁仲有咧就系沅江古巷啦，咁同埋咧千亩田园，处处咧都系治愈嘅乡土气息啊！咁啊，漫步喺呢个岛上面啦，咁啊了解我哋嘅疍家独特嘅儒家文化啦，生活习俗啊，咁样睇住江水啦，咁系悠悠咁样流淌，感受与世无争嘅侨乡慢生活。咁啊，呢一个暑假啦，一齐嚟赴呢一场咧有温度嘅新会游学咯。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9: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8: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0: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11: 山边修复延生机，
1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1: 路边成荫花出彩，
1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1: 景区提质透绿意，
1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1: 五边整治换新装，
12: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1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3: 佢只有积水，多句。诶，佢只有多句。
1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4: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3: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4: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3: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5: 诶，好在虚惊一场。
1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5: 嗯，我知道。
14: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3: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5: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3: 吓、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

0: 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夏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2: 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4: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2: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嚟到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又嚟咧同大家咧就系 pick 一 pick 摇吓，咁啊大家发现咧就即系耐唔耐有啲时候咧就喺嗰啲微信啊或者嗰啲平台度咧又传一下啦吓，咁啊又有假鸡蛋啊，又嗰啲西瓜咧就又有啲咩问题又打针啊咁样，其实我哋有啲时候咧都同大家咧就去pick 摇吓，咁啊讲咗咧就话一啲嘅科学嘅手法，大家咧就唔好话随便去信嗰啲咁嘅谣言啊咁样吓，嗱咁啊其实咧。就一啲高频谣言啊、留言啦，咁啊大家亦都需要咧，就话即系谨慎啲去关注一下，咁啊提醒一下咧，就系一啲身边嘅老人家啊，又或者真系嗰啲咧，就系比较单纯啊，比较天真嘅朋友啦吓。嗱，咁啊早好，比如早前咧就又有一张图片，哇！我哋咁一睇眼一睇就落去，哇！咁得人惊，咁恐怖吓。咁啊就话喺呢个嘅南沙大桥啊，有部公交车咧冲咗出嚟，咁啊就浪喺咧就系嗰、那个。嘅即系跌咗落嚟嘅桥喺个桥墩个位置，或者岌岌可危咁样吓。咁大家咧就即系大家嘅疯传咯，喺呢个网络当中。嗱，咁我哋嚟睇睇咧，就即系呢个视频啊吓。咁即系喺网络当中咧，就系传咗出嚟之后咧，咁然后咧就即刻吓，咁就已经有出嚟一个辟谣噶啦吓。
5: 呢个视频呢就响7月19号上午截至20号上午呢，视频将近有8000嘅点赞数呢同埋3000几嘅转发数，有用户呢就响视频下边评论话，哇吓到自己呢都唔够胆呢就走呢个南沙大桥即係见到即係好似好危烟咁样，大桥嘅监理又走唔甩啦，施工方亦都走唔甩啦等等。于是乎呢亦都当然啦，有人呢亦都去了解有记者啦，近期咧南沙大桥咧系正常可以通行，冇发生类似嘅事故。上述嘅呢一个嘅即系所谓嘅即系话一部公交车撞出咗呢一个嘅桥面吓，咁响桥浪响桥墩上边吓，咁亦都系一个嘅AI 制作嘅视频嚟嘅吓。嗱咁亦都发现咧视频当中南沙大桥嘅数字咧，其实都系出现咗明显嘅变形。咁啊嗰个桥字咧同埋真实嘅嗰个题字咧就系存在出入，而且咧即系视频嘅右下方咧就水印系比较明显嘅，当然就系呢一个视频由豆包生成噶啦，
2: 系啦，所以大家咧唔好见到啲图片就以为系信，以为是真吓，真系咧就系要求证一下究竟有冇发生过呢啲事先嘅吓，系啦，咁仲有咧就系、是、哇，又有啲朋友咧就系见到即系有啲时候我哋会叫一下啲外卖嘅吓，咁又有一个谣言出咗嚟咧就话，唔同学历嘅骑手。佢哋嘅外賣配送費係咪唔一樣嘅咧？咁樣嚇，
5: 係咪學歷高啲，佢哋嗰個薪金又會高啲咧？
2: 因為又有張截圖啊。咁啊，放埋张截图上嚟嘅，又写住咧就话本科配送吓，咁啊有咩硕士优送咁样吓，咁啊做到咧就睇落去就话呢个本科专送就$8，硕士优送就$15，仲有博士专送，哇冇咁夸张嘅吓，一张外卖订单啫吓，咁一个咁样嘅支付页面嘅截图咧，亦都喺网络嗰度流传。咁啊，尽管睇起嚟咧就有啲不可思议，但系都引发一啲外界嘅讨论嘅。咁啊，都有人觉得咧就话，唔通外卖平台咧就系都要上。呢啲咁嘅新功能吓，咁啊而家送个外卖啫，都要咁卷咁样。
5: 送个外卖都需要咁高嘅学历咩？
2: 系啊，咁卷咯。
5: 即系当高学历嘅外卖人员送到去你手中嘅时候，可能咧仲要当住你面咧，就你唔识嘅嗰啲外国语言帮你翻译埋，系咪会有呢啲咁嘅服务咧吓？咁于是乎咧，平台嘅客户都辟谣啦吓，咁因为网络截图咧就系唔属实吓，配送平台上面咧就即系未。

0: 上線呢啲相關嘅服務。咁啊，圖片當中所顯示嘅商家咧，亦都不存在嘅
1: 嚇。係啦，嗱咁所以大家咧就真係唔好話見到網絡上面咧就傳一啲咁樣嘅圖片啦，就信以為真啦嚇。咁啊，純粹咧就話即係無中生有咁啦，就去吸引眼球啊嚇，辣下眼睛啊咁樣嚇。嗱咁啊，其實咧就我發現而家咧無論話大人啊、細路啊咁樣啦嚇，老人家啊都好中意咧就係刷視頻嘅嚇。咁啊，因為我哋喺一啲嘅閒餘嘅時間啦，咁啊睇下視頻咧就可以揾一啲嘅快樂啦嚇，消磨一下時間嚇。咁啊，但係又有一項嘅研究啊出咗嚟啦，腦專家啊嚇，咁啊研究出到嚟咧就話大家要小心警惕呢啲短視頻會偷走你嘅腦健康嚇。嗱咁啊，我哋嚟睇睇咧就呢一項嘅呢一個嘅研究當中咧就話每日啊過度咁樣刷視頻咧就達到2小時以及以上，我哋嘅大腦咧將會面臨實質性嘅損傷。最直觀嘅傷害咧就係我哋嘅注意力斷崖式退化，中老年重度使用者咧就會加快咧就係嗰個認知老化，加速呢個記憶力衰退，提升輕度痴呆嘅進度嚇呢、這個進展速度添嘅。
0: 嗱咁啊呢個亦都係即係第三醫院精神科嘅
1: 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啊，係啊。
0: 咁啊即係即係副主任醫師就講啦，因為短時啊同埋就呢個精選內容可輕度咧就放鬆同埋補充信息。如果長期冇節制嘅沉迷咧，就會從呢個神經結構咧、認知咧、記憶咧、情緒咧同埋睡眠咧，係多維度嘅一個持續損傷腦健康。咁啊青少年、中老年嘅風險咧就更高噶
1: 吓，系啊咁啊嗱，上周咧就系呢个世界脑健康日啦，咁啊随住而家呢个人口嘅年龄老化啦加剧，咁啊短视频数字化生活咧就系普及，咁啊失眠、脑损伤啊，咁啊认知衰退啊，以及青少年大脑发育受损、孤独症干预，咁仲有咧就系脑卒中康复障碍等等各类嘅脑健康问题咧，覆盖全年龄段噶，咁亦都成为咧我哋当下好突出嘅一个社会健康焦点噶。
0: 嗱咁啊，因为睇呢啲視頻咧嚇，咁啊之所以令到人欲罷不能噶嚇，咁啊根源咧就在於佢精准咁樣咧就係拿捏嚇，拿捏咗你個大腦嘅神經機制嚇，咁啊多巴胺嘅獎賞系統咧亦都失衡嚇，咁啊成癮嘅一個核心。所以我哋即係睇呢啲視頻咧，咁真係要有一定嘅節制啦，因為長期過度咁樣去睇視頻咧，咁對於你嘅腦健康咧，亦都會帶嚟一定嘅影響嚇。咁因為我哋嘅腦咧係隨住年紀咧會慢慢咁退化，咁再加埋呢一啲咁樣嘅視頻嘅一個即係增速你嘅腦退化，咁好容易真係會老人痴呆噶。
1: 特別咧就係話10到16歲啊，咁啊啲青少年啦，咁呢個大腦發育係一個好關鍵嘅時期啦嚇。咁專家都指出到啦，咁係相關研究話青春期啊，咁啊長期咁啊刷短視頻啦，2年之後對言語記憶、空間注意力啦，都會造成好明顯嘅損傷嘅。咁呢個就係因為佢哋嘅前額葉仲喺度發育緊啊，高頻嘅刺激咧其實直接干擾佢哋嘅自控啦、邏輯能力嘅成型啊，咁啊極容易形成咧就係延遲滿足缺失。冇辦法靜心落嚟去完成長期嘅學習任務，咁啊，仲有啦睡眠啦、情緒受損啊咁啊等等啦，就會直接影響佢哋嘅學業啊，以及性格嘅養成添噶。
0: 咁希望中意睇視頻嘅各位大小朋友們嚇，咪一定要睇住你嘅年齡階段咧去控制呢個刷視頻嘅時間啊！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1: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3: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7: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2: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1: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3: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4: Nice！
15: 锁定 FM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6: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5: Ready go！
14: Ready go！
17: 乐享生活家系啦，咁我哋又嚟讲讲啦，就话
18: 啲有钱人家，
17: 有啲人好羡慕嘅朋友嘅生活啊，因为咧就好多朋友咧就系好努力咁咧就系去打拼啦，打拼江山吓，咁啊就即系话好向往啦，就系一啲即系有啲朋友啦好羡慕嘅吓，写意人生咁样就话即系居住嘅屋更加越大越好吓，越多层越好咁样系咪啊？咁即系当我哋羡慕紧咧，有啲个朋友咧就话哎呀买咗好多个大别墅。啊，咁啊，嗰啲个朋友住住大别墅嘅朋友咁样，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又发现咧，就话，点解身边有啲朋友啦，吓，咁啊，即系佢哋明明系住住别墅嘅。咁啊！但系佢哋咧就又即有好多嘅吐槽嘅声音出咗嚟吓，咁啊，然后咧就系转移咧就搬嚟佢哋嘅大别墅去买咗一啲嘅套房啊，咁样吓，咁即究竟系点解咧？咁样。

0: 咁樣呢幾年即係大家都覺得有啲即係
1: 不可思議啊，
0: 叫做逆其道而行嚇，即係因為我哋嘅目標唔係人生唔係就係咁嘅咩？咁又點解啲人就調翻轉頭嘅咁樣？
1: 咁啊，即係買一棟嘅別墅啦，咁啊又可以同我屋企兩個老人家一齊住啦嚇，你住二層又好，三層又好，咁啊大家都有一個嘅即係分開唔同嘅層次咧去住呢一啲咁嘅別墅。咁但係而家點解佢哋又寧願嚇咁啊響同一個即係大樓當中咧，大家買個打對面嘅住，都唔住別墅咧？究竟佢哋係咪住到即係有啲厭倦咗咧？定係有啲乜嘢影響到佢哋嘅呢一種咁樣嘅思維方式，或者係生活方式改變咗咧？嚇
0: 係啦，嗱咁就即係睇翻而家即係話買別墅啦嚇，咁啊即係點解就即係冇以前咁吃香咁樣咧嚇？咁啊先未好講嗰個真實體驗啦，咁啊即係按普通人嘅思維啦，就或者而家咧就按翻呢個經濟學嘅思維咧，就去講講佢嗰個一個維護嘅成本啦。咁啊有一啲嘅即係比較精打細算嘅朋友咧，就講啦一套咧三四百個方左右嘅呢一個嘅別墅啦，又有花園啊，有地下室啊咁樣啊，你每日咧單係打掃咧，哇！即係你自己去整都要整大半日時間都未整得掂啦，係嘛？咁啊如果要請保安啊嗰啲嘅話咧，哇！系嗰啲保洁员啊，咁啊吓，咁啊即系一个月咧就计落嚟嘅话咧，嗰、那个保洁费用啊都唔少嘅吓、啊，咁啊仲未计嗰啲又要除下嗰啲杂花园嘅杂草啊，搵个花王啊咁样吓，咁啊睇睇花园嘅打理，每月两次咁样计啦，就系、是、即系每次300啦，咁一年都要有7000多元嘅呢个嘅使费嘅咯。嗱、保洁嘅费用每年单系维护下呢个嘅清洁嘅啫，咁啊都起码要使20000啦，咁样吓几万蚊。咁啊如果自己做嘅话咧，更加唔好讲啦，你都唔系。在那个别墅那里享受，而在那里呢就是
1: 做工人，
0: 就日日都忙出忙日，好像个蜜蜂那样、啊、所以就有这个网友就说，本来以为买了别墅就是升级人生，结果、发现自己活成就是一个的物业的、即管家这样、
1: 啊即既然一年要使那30000多元到，不如呢就
0: 不止的，有
1: 住酒店好好、啊啊、
0: 有几万元这样
1: 还、有呢就是、居住的成本就远超你的預期，因為別墅嗰個空間大啦，冬天就一啲暖氣費啦，夏天開空調嘅電費啦，都係一筆唔少嘅開支。再加上咧就係物業管理費咧，更加咧就係即係嗰啲普通高層嘅3倍。咁以一套350平方米嘅聯排別墅嚟講啦，咁北方城市咧就係一個採暖季嘅地暖費用咧，大約咧就係8000到12000元。夏天嘅中央空調咧，你話想即係保持住呢一個嘅運轉嘅話咧，最熱嘅嗰3個月，每月嘅電費咧，輕輕鬆鬆都會係超過1500元。亦都有人咧計過一筆數嚇，咁冬天地暖再加電費嚇，咁夏天嘅中央空調嘅電費、物業費嚇，咁都趕得上一家嘅成幾個月嘅日常開銷啦
0: 嚇。係啊，嗱，咁啊，再有一個我哋嚟睇睇啦，咁啊就即係而家啦，唔少嘅一啲嘅別墅啦。就即係唔再係話呢個喺城中央咁樣，大多數都係即係位置係偏遠咗少少啊咁樣嚇，咁啊即係令到有啲嘅朋友就覺得話生活冇咁方便啦，因為一出門口一定要開車，你買餸又好，接送小朋友翻學又好，或者咧就係屋企啲老人家有時咧就出入啊咁樣啦，就覺得就係唔係好方便啦嚇，咁啊而且咧就係即係仲有一個上落樓梯嘅問題啦，咁啊嚇，咁啊你即係買得一個別墅，一有老人家居住嘅話咧，你又要考慮要裝埋個電梯啦喎。装埋电梯咧，咁你个成个嘅成本又上升咗啦吓。咁、你唔装嘅话咧，咁啊老人家收入高又顶唔顺咯，系嘛？咁、再有一个咧就系呢个资产嘅流动性嘅问题啦。嗱，咁因为呢个别墅面积大啊，总价又高啊，咁唔系话咁多人去流转噶嘛。咁哪怕你话我想咧就系即系话作为一个投资咁样吓，咁但系曾经试过有啲朋友咧就话挂出去咧就话有成一年半载都无人问津嘅吓，咁而且咧就即系都感觉到咧，就因为佢毕竟就系、是、比较大嘅一笔嘅资金咧，就套咗喺里面啦。咁如果想要转手嘅话咧，的确就冇咁容易嘅，冇嗰啲普通嘅即系一啲嘅嗰啲普通住宅啦吓，咁啊啲商品房咁样咧，就系嚟得去即系转手咁快嘅吓。
1: 即系买嘅人少咗啦。
0: 系啦。
1: 咁啊，即系例如睇一下咧，即系某二线城市吓，咁啊上一年嘅二手房嘅数据，咁啊同地段嘅别墅咧就成交周期咧平均咧就响210日。左右嚇，而平層嘅成交周期咧，大約咧就係90日，別墅嘅流通嘅速度咧就係慢咗一倍都不大。

0: 子、嗯、啊，咁啊，所以即系你话如果买个别墅攞嚟作为投资嘅话咧，真系要再三考虑一下先得啦。
1: 嗯，系啦，慎思慎思。嗱，咁啊，点解越嚟越多人而家佢哋嘅模式咧，就系即系宁愿选择咧，就系同自己嘅父母啊，门对门咁样住，即系譬如话大家同层有或者隔一层都好啦，咁即系各自有得锁门嘅啊，咁啊都唔愿意咧，就话住喺一间嘅大别墅里边咁样。咁啊，我哋或者系再深层去分析一下啦。第一个边界感咧吓、啊，就会系啱啱好。嗱，因为两代人嘅生活习惯嘅唔一样啦。咁啊，年轻人嘅生活习惯咧就系习惯咗咧就系夜啲瞓啊吓，咁啊又晏起身啊咁。咁但啲老人家佢哋就唔系嘅，咁啊佢哋系习惯咗早睡早起噶嘛。咁啊住埋一齐嘅话咧，咁啊耐咗就好难免咧就会出现呢个摩擦啦。咁啊有啲数据提到嘅咧就话代际同住家庭里边啦，因为呢个作息差异咧而引发嘅日常摩擦啦，系占咗家庭矛盾嘅2-3成。咁而呢啲摩擦啦，喺分开居住之后咧，基本又会系自然消失嘅。
0: 嗯，咁啊，但系有时候咧，你话同啲老人家分开住咧，又担心老人家咧觉得太过之孤单。咁啊，所以门对门咧就系一个完美嘅解决方法。咁亦都解决咗呢一方面嘅问题吓。咁啊，关上门各嘅吓，咁啊，打开门咧就能够随时可以。就有一個照應，咁亦都有網友講咧，就以前咧住一日咧就住埋一齊咧，咁啊三日唔埋兩日咧就嘈交嚇，咁啊而家咧就門對門，反而咧就一家人嘅感情咧仲越嚟越好添喎嚇，
1: 因為有咗自己嘅私人嘅空間啊嘛，係咪？嗱咁啊仲有嗱育兒養老兩不誤，咁因為當啲後生冇乜時間啦，就係湊啲小朋友嘅時候咧，咁啊就可以送佢去隔離嗰度咧，就係俾父母去幫手去睇啊咁啊。翻嚟又可以咧，就係又可以蹭下飯啊，咁樣嚇，咁啊食飽啦，就又可以翻翻自己嗰度休息咁樣，咁啊兩代人嘅關係咧，就係即係咁樣又和諧咗嘅喎。係
0: 啊，咁啊再加上咧就計下條數咧，仲抵好多添嚇。咁啊同老人家門對門住嘅話咧，水電物業啊、保潔啊呢啲嘅費用咧，對比翻一個嘅別墅咧，可以慳翻一大筆。咁啊而且父母咧仲能夠咧就係免費幫你帶小朋友添嚇。從另外咧。從呢個資產角度嚟睇啦，咁兩套個房咧就更加之靈活，咁一套別墅咧就係即係有風險啦，咁兩套房咧就可以賣一套，留翻一套啊，咁啊流轉性咧就比買別墅咧就好好多嚇。
1: 係啦，即係以後有啲乜嘢嘅選擇啊，或者係想再換一套嘅新噶，咁啊都係即係靈活好多咯。咁啊當然老人家幫手湊小朋友嘅話咧，咁啊適當又要即係請下佢哋食下飯啊，飲下。茶咁样啦吓，又要系家庭用钱啊咁噶啦，咁啊都好过咧，就话有啲时候就即系花喺一间屋嘅管理之上咧，就其实花咗唔少嗰笔费用。如果你一年攞嚟咧，就话即系大家个呢个生活嘅开支啊，去旅行啊，咁都相当之唔错噶吓。
0: 即系讲句人话咧，而家嘅别墅咧就已经系逐渐系开始失重啦吓，即系唔系话有钱人咧买唔起，而系咧即系佢哋亦都计咗一笔嘅明白账吓。咁啊以前买房咧就系睇下面子，觉得。越大就越好，咁啊而家越嚟越多人嘅咧就系睇中呢个实际吓，咁啊注重呢个生活嘅本身吓，咁啊发现合适咧先至系最重要。
1: 嗱，所以咧就系点解而家见到有啲嘅朋友咧就宁愿咧就出手咗自己嘅呢一个嘅别墅，而咧就系换两套嘅房咁样啦吓，咁啊即系你有时未必能够买到真正或者系合。深嘅，即系门对门吓，咁啊，但系咧就譬如话楼上楼下吓，咁啊或者系隔篱栋咁样咯，即系因为啲小区里边咧都系好方便咁咧，就系即系往来嘅吓，咁啊咁啊呢一个咧都系而家咧就系唔少嘅年轻一辈啦，就或者点讲咧，而家一啲嘅家庭啊，佢哋一个嘅新嘅选择咯，
0: 一个嘅即系选择购房嘅即系呢个叫做同以前嘅观念咧有咗出入啦吓。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

0: 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呢度系乐享生活家。
3: 呢度我哋可以一起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2: 呢度系我哋嘅城市。
3: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2: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起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3: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4: 好啦，咁啊，继续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啦。咁啊，嚟头先关注咗咧，大家嘅呢个乐活人生啦。咁希望大家咧就系又买得起别墅吓，咁啊又中意住大平层嘅，咁啊又可以咧就系买一啲咁样嘅大平层啦吓。咁啊居者咧就系有其屋吓。嗱，咁啊除咗咧就话住得咧要舒适之外啦，咁又嚟关注下咧就我哋呢个体质嘅问题啦。咁啊健康亦都系好重要嘅。嗱，咁啊有冇发现咧就好多个朋友咧？而家咧就係即係喺呢個嘅工作當中啊，生活當中咧，都會覺得佢哋咧就係容易出現一種咧就話好容易係攰啊，一種疲累，即係佢唔係本身唔係懶嘅一個人，其實佢好勤力、好積極，但係你硬覺得佢做乜成日攰賴賴嘅咁啊？咁又或者咧就係原嚟係有啲個朋友可能咧就話你自己嘅身體咧就出現咗一啲嘅狀況喺度向你求救嘅喎啊！咁啊呢個係中醫嘅理論嚟講咧，其實佢就即係。好多人可能會認為佢就係體質差，或者懶，或者缺乏鍛鍊。咁但係喺中醫睇嚟咧，呢個就唔係簡單嘅武器咁簡單。咁而係真係咧就話氣虛體質嘅一種典型嘅表現。嗱，呢個咧就集中喺譬如話一啲上班族啦、中老年啦，仲有產後嘅女性啦，一啲嘅高發嘅群體嘅。
5: 咁呢一啲咁樣嘅體質差，咁有啲咩辦法咧嚇？咁其實體質咧係可以調嘅。氣虛嘅體質人士啦，咁關鍵咧就在於係。呢一個培補元氣啦，嚇咁啊，補氣健脾咁啊，氣咧就係人體生命活力嘅核心動力嚟噶。咁啊，元氣足嘅話咧，就呢個即係臟腑啊，嚇咁啊，胃外顧啊，仲有咧就係元氣虛咧，就則呢一個嘅疲乏汗多，容易咧就即係受到外邪啦，嚇咁啊，比起即係食一啲名貴嘅補品去補嘅話咧，一杯即係。配呢一個嘅五平和嘅一個日常嘅代飲品啦嚇，咁啊即係逐漸咁樣去進行呢一個補脾胃，先至係更適合我哋而家現代人嘅一個補氣方式。
4: 係啦，咁啊，我哋嚟同大家咧就係即係介紹翻啦嚇，咁啊究竟可以即係話飲一啲乜嘢嘅飲品嚇嚟補足我哋嘅底氣？嗱，針對一啲氣虛體質啦，其實咧都有啲温和嘅一個調養茶方嘅。嗱，比如咧就係用呢個黃芪、白術、茯苓，再加大。早啦嚇，咪做出嚟嘅呢個四味茶啦，咁啊大概咧就每樣係呢個黃芪八克啦，可以多少少，白術六克啊，咁啊茯苓八克，大早兩隻就夠啦嚇，咁啊做出嚟嘅呢一個四味茶啦，咁佢可以益氣固表啦，健脾去濕，咁最適合咧就係一啲氣虛怕凍、容易疲憊啦，咁啊免疫力比較偏弱嘅人群咧，就日常咁咧就係去進行調養嘅，咁啊一個禮拜咧飲四五次都唔緊要噶嚇，咁啊以兩到四個星期。作為一個周期咁啦，咁啊氣虛改善之後咧，你就可以就減少一啲嘅次數咁樣啦嚇。咁啊呢一個就即係大家要飲用翻嘅時候咧，就即係要注意咧，一定要係要温熱嚟飲，就冇飲凍嘅喎。特別夏季咧都唔好咧，就話冰鎮咁樣飲一啲嘅飲品啦嚇。咁啊寒涼其實會損傷我哋嘅脾陽，加重氣虛同埋濕氣，反而嘅人咧就會係越嚟越冇力㗎，係啊。
5: 即係飲啱咗咧，先至會對你身體有幫助㗎嚇。咁啊～四味嘅 食材咧，其實都有各自嘅好處啦嚇。例如好似黃芪啦嚇，咁啊亦都係喺呢個嘅《神農本草經》上邊咧就是、列為上品嚟嘅。
4: 係啦，益氣固表啊嘛嚇。嗱、白術咧又可以扶植我哋嘅脾胃啦，就係、是、散濕除痹。咁啊，茯苓咧就有利水滲濕、健脾寧心。咁大枣咧就補中益氣、調和諸藥嘅嚇。咁啊，即係配伍翻咧，佢哋既補而不滯，温而不燥。咁如果你單用黃芪咧，補氣力強啦，咁啊，但係容易咧就係擁滯嘅。咁啊，所以都最好呢啲咧就係要配伍咁去使用，就唔好咧就話即单一嘅药物咁去进行去使用咯，系
5: 啊。嗱呢个四季茶咧就即系一年四季都可以饮噶，咁啊，但系要按照一啲嘅时节嘅唔同咧进行一加一减。
4: 系
5: 啦、
4: 啊。
5: 咁春季咧就系、是、疏肝理气咧，补气不济啦吓。夏季咧就气阴相补咧，补不上，即系补咗都唔会上火嘅、
4: 啊。春季嘅话咧，我哋就适宜加陈皮同埋干玫瑰花，咁啊先能够咧疏肝解郁嘅。咁啊夏季嘅咧就系、是、要加啲麦冬同埋菊花，咁啊先可以养阴生津噶嘛。咁啊秋季嘅话咧，就可以加啲干百合啦，或者玉竹啦，就系润肺益气、润燥生津。冬天咧就可以加生姜同埋桂圆啦，咁啊可以咧就系温阳散寒，增强我哋嘅呢一个固表之力。哇，真系好嘢嚟噶，
5: 系啊。咁啊，希望呢一个嘅四味茶啦，可以俾到大家可以又补气啦，亦都可以增加大家嘅动力啊吓。
4: 好，咁啊俾咗啲好介绍大家，咁啊结束我哋呢一 part 嘅乐享生。回家吓，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5: 拜拜。
4: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29日，新会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正式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新会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 532.64亿元，同比增长6%，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升3个百分点，全市排名由第三跃升至第二，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综合来看，新会经济稳中有升，质效并进，多项核心经济指标增速稳居全市前列，以发展实际扛起江门经济顶梁柱重任，交出一份成色足、含金量高的期中答卷。7月28日，新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联合交管部门、汇城街道等力量开展整治行动，江门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工作组到场参加巡查，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行为进行现场劝导和纠正，引导市民规范停车。据统计，本次行动共现场劝导教育违停行为137宗，规范挪移乱停放车辆304辆次，查处严重违停案件3宗，宣传教育市民163人次，入店宣传64家次，张贴温馨提示函85张。从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前6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达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日起施行。新规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有哪些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是多少，谁收的，怎么收，都要说明白。放贷机构要在明示表里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外，不会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9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诶，吕博士啊，我睇到网上边咧，好多人都话老人家每年咧输1-2次液咧可以通血管噶，系咪真系有效噶？
7: 呢种输液通血管嘅谂法听起嚟系讲得通，但系事实上边血管上嘅斑块都系血管壁内膜下方形成嘅脂质垃圾。根本不可能通过输液来将它们冲走。液循环系统本身亦都是一个闭合的通路，通过注射葡萄糖或者生理盐水冲洗疏通血管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额外的输液还会带来感染、心脏负荷增加这些的多重风险，真系得不偿失噶，
6: 睇嚟咧都真系唔能够立乱相信人哋传出嚟呢啲讲法啊，都系要听多啲我哋女博士教老。
7: 梗系，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系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浆原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战前新会有3间很大的浆原字号，它们分别是和盛肠、调盛以及是大友。而首先同大家介绍的就是当时最大规模的一间和盛肠了。
10: 咁和盛肠嘅创办人张日初后尾做下做下后继无人，于是就将招牌同埋成间铺嘅店面顶咗俾林慧婷等人。而林慧婷接手之后，更加系雄心壮志，决定将和盛肠继续做大做强。嗱，讲起呢个林慧婷啊，好犀利嘅，佢好熟悉酱油业务同埋善于经商。喺佢接手和盛肠冇几耐，经营范围就逐渐扩大，有凉果、果胚、酱料等等嘅批发同埋零售，内销本院各四乡同埋院外嘅广州、佛山、江门、台山、三浮、两洋、水东等地。除此之外，仲有大量货品果胚出品，远销港、澳、星、马、泰各地。出口比较大宗嘅商品有原氏、桥头、瓜英、茶瓜、醋类、酱类、豉油、秋油、吉水等等。而冇兴盛嘅时候，上列头先我所讲嘅产品每年产销500多吨，喺当时嚟讲真系一个大数目。另外仲有属于果胚嘅，有地产柠胚，即系柠檬胚、姜胚、李胚、桃胚、梅胚、榄胚、羊肚胚、山吉胚、人面等等，每年至少都有3-4吨。咁讲起林慧婷好有商标意识，以南极仙翁画作去作为商标，深受大众喜爱。而以南极仙翁画像作为商标的名牌凉果就有陈皮梅、雪花梅、丁香梅、柠檬饼、金饼、酥脚、酥腩同埋和顺腩等等的产品，行销海外，深受海外同胞欢迎。嗱，和盛肠嘅生意兴隆，靠嘅并唔系纯门市生意，不过当时佢喺本院四乡仲联合埋当地嘅恩户合资开设支店，帮佢代购原料、代销产品。喺石咀、陈涌亦都有同盛、和盛，而河村亦都有万盛、天等有月和肠，大泽就有联华盛等等嘅商号，专门为佢收购当地水果、果胚同埋推销凉果、酱料嘅业务。就咁睇嚟，佢嘅生意的确系唔休做、唔愁做，仲十分之有规模添。嗱，可惜嘅系，俗语有云：富不过三代。呢一个魔咒亦都印证喺林慧婷嘅手中。点解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酱油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1: 大人陪护不能少，
1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1: 陌生水域不可靠，
1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1: 安全嘱托别忘掉。
13: 小生金，
1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3: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14: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是健全商业和物流体系，即是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13: 咁冷链物流即是为
14: 什么？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的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13: 哦，咁农村的物流又怎样改善啊？
14: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13: 咁啊正咯，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啦又会更加新鲜啦。
1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6: 夏风温柔，
17: 万物晴朗，
16: 心怀热爱，
17: 奔赴远方。
16: 九八三，生活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0: 浸。在南方湿气比较重，小朋友脾胃亦都最怕湿，湿气困脾，脾胃需要额外的运化水湿，湿气重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比如食欲不好，利胎白口，上面有一层湿气和齿痕，四肢困重，精神状态差，成日觉得攰奶奶，情绪不稳定，肝火自然旺盛。咁陈皮作为理气药，唔单止能够理气健脾，仲能够燥湿化痰、行气除胀，针对气郁体质、痰湿体质都有比较好嘅帮助。今日同你介绍陈皮加金银花嘅搭配，金银花美金性寒，归肺、心、胃经，具有疏散风热、清热解毒嘅功效。陈皮同金银花搭配使用，一般具有清热解毒嘅效果。能够缓解肝火旺盛引起的咽喉肿痛、口舌生疮的症状。新会陈皮小课堂，
1: 一方水土育一方佳果，南安葡萄桥都好密，木洲镇南安村立足水乡玉土，践行生态种植，一串串鲜甜巨峰葡萄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传递水乡清甜滋味。本期生活优品走进木洲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对话负责人谭振森，探寻种植匠心，解锁乡村振兴故事。锁定 FM98.3 生活电台，一同品尝时令鲜果南安巨峰葡萄。
2: 其实揀巨峰葡萄呢，唔一定要揀好大串嗰啲话，斤两两斤重嗰啲呢唔等于好食，一斤左右嘅嗰啲就适中囉。睇佢颜色啊、均匀啊、有果粉啊嗰啲就靓囉。再加上呢，唔一定要揀全黑㗎大粒嘅嗰种，可能你买到嘅系外运嘅嗰种葡萄嚟㗎咋。
1: 最新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29日11点到12点，8月1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2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3: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边你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啊，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6: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

0: 全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
7: 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日起施行。新规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有哪些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是多少，谁收的，怎么收，都要说明白。放贷机构要在明示表里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外，不会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9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8: 新会电台
1: 天气预报，
8: 天气预报。
9: 睇睇嚟緊我哋新會方面嘅天氣情況，咁提到聽日咧會係陰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氣温係25到30度，吹涼到3級嘅偏東風，陣風4級，濕度係70%到95%之間。後日咧會係陰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氣温係26到31度。咁氣象台亦都預測到啦，預計我哋區聽日咧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8月1日到6日咧雷雨仍然頻繁，局部雨勢大。未來呢一個星期降雨頻繁，大家就要注意防御強降雨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好了，这一节的天气预报就到这里。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晓雲。

0: 环境執法咧系冇呢个空窗期嘅吓，哪怕咧系喺夜晚啦，我哋嘅守护亦都系依然在线嘅。咁最近啦，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執法人员啦，就喺一次夜间突击检查当中啦，发现咗有一家金属制品企业嘅感应电炉正系冒住大量嘅白色烟雾，咁而旁边嘅废气治理设施咧，却系静静地瞓着咗，冇启动到嘅。呢个就导致咗生产废气咧未经过任何嘅处理，直接系排到咗外头。咁今日咧，我哋特别系邀请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具体讲讲呢一单案嘅。
1: 是的，主持人，我们现场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呢，这个企业存在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这种故意不开启治理设施等废气直排的行为呢，属于典型的通过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的第3项，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来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的第3项，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来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我们已经对这个企业呢依法立案，处以100,000元的罚款，并且责令其立刻整改。除此之外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第3项，这一类的行为如果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了行政处罚以外呢，相关的责任人员还可能被移送公安机关，面临行政拘留的。
0: 多谢晒李工嘅解读吓，咁呢一单案件咧，再一次向所有排污企业系敲响咗警钟。污染防治设施咧，必须系要同呢个生产设备同步运行，绝对唔能够心存侥幸。好啦，今期内容就咁多，下期再见。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4: 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3: 小青金啊，失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4: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3: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4: 哇，咁我哋生活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3: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4: 2000个喎，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3: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生活系认真嘅。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9: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0: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左邻有礼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5: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4: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拿开啦！
5: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5: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4: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5: 吓、啊！
4: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到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5: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4: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下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同大家讲下医保个人账户共制的新变化。根据国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制范围已经是扩大至到近亲属。什么叫做是近亲属呢？就是民法典当中所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即是说你医保账户入面的钱可以是给更多家人来用的。具体可以用来做咩呢？个人账户可以是用于支付参保人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以下的费用。第一，就是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第二，就是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所负担的费用。第三，就是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居民医保等的个人缴费。第四，就是参保人本人退休的时候未达到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的缴费费用。第五，就是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符合规定的中医治未病费用。第六，其他符合国家省规定的费用。不过都要注意翻下，个人账户是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体育健身或者是养生保健消费，这些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支出。这项政策真的很贴心，医保过账的钱可以是灵活地用在家人身上，减轻整个家庭的医疗负担。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久了？
4: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3: 那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4: 哇，这么好用，等我叫我爸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五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先關注到嘅係牛吊江呢個位置。咁而家呢度啦，周邊嘅路段暫時嚟講通行壓力都唔算係好大嘅。咁啊，嚟到我哋嘅萬達廣場對開嘅十字路口啦，新會大道中呢一段路喺呢度都比較繁忙。經過時候，各位就要注意控制好車速啦。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現時啦呢一個帝林路，咁啊，見到帝林路喺呢個兆康市場對出嘅車道，見到車係比較多噶。咁經過呢度時候，各位就要小心。

0: 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3: 嗨，大家好，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水果店的老板曹某遇到一件烦心的怪事。他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送货上门。他就按照对方要求备好生果，准时地送到指定的地址之后，就始终没有人收货付款。曹某立即回拨电话询问情况。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不是接到正常的订单，而是被人恶意整蛊骚扰。对方还嚣张地威胁曹某已经掌握了水果店的具体位置，跟住落嚟会对店铺进行短信轰炸。而这件事的起因和曹某是毫无关系的。原来水果店附近的住户郑某存在债务未还清的情况。债务催收公司为了向郑某施压，想出了恶意滋扰的歪招，专门去骚扰郑某住所周边的无辜商家。接连不断的骚扰短信令曹某不堪其扰，他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警方经过调查，成功地查出这一起恶意事件背后的催收公司。经查，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债务催收工作。为了被欠债人施加更大的还款压力，他们会根据欠债人的还款情况，一步步升级恶劣的催收手段。更过分的是，他们会将催收范围不断扩大，牵连大量毫无关联的普通人。只要是欠债人住址周边的商铺，比如送水店、快餐店、开锁店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骚扰目标。催收人员经常假借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名义虚假落单，恶意地去滚搞周边的商家。这种恶劣的软暴力催收行为不单止严重地影响了商家的正常经营，扰乱了店铺的营收，还彻底破坏了社区的正常生活秩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这类的恶意滋扰行为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网络软暴力催收有着手段花样多、牵连范围广、隔空远程骚扰的特点，和普通催收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类的恶意骚扰、软暴力催收的情况，不要隐忍退让，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勇敢拎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区委政法委提供。
4: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5: 趁华美落雨，去那边的树底着翻件雨褛先。
6: 不要在大树和广告牌下面停留啊。
5: 都没有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冇咩事嘅，
6: 都唔系噶。霎时嘅大风有时系冇办法预测嘅。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同埋广告牌好有可能压喺紧靠嘅电线上边。人体一旦接触嗰啲被砸断嘅电线同埋淋湿嘅树木或者系金属广告牌，都系十分危险噶。
7: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8: 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公告，根据区委的工作部署，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工作已全面展开，时间从2026年7月13号到10月13号。巡查组设立专门联系电话和信箱，接受群众对被巡查单位的问题反映。区委第一巡查组负责对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皮肤医院、含苍山院区、经济开发区医院、衙门镇卫生院、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1。区委第二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三人民医院、双水镇中心卫生院、罗坑镇中心卫生院、大鳌镇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2。区委第三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二人民医院、沙堆镇卫生院、三江镇卫生院、木洲镇中心卫生院。

0: 开展巡察，联系电话18826163103。区委第四巡察组负责对区结核病防治所、大泽镇卫生院、思前人民医院开展巡察，联系电话18826163104。专门邮政信箱：江门市深水区邮政信箱001号区委巡察组，邮政编码529100。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6: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0: 夏日蝉鸣，
8: 繁花分离。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10条正式发布。
10: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初处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11: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1: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嚟到傍晚四分啦，依然有婷婷啦，同大家一齐咧就系关注下我哋城中一啲嘅热点话题啊。咁最近咧，我哋有一个活动咧，我觉得真系搞得非常之好，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睇到一啲综艺节目啊，或者啲即系演出类嘅嗰啲个人 show 啦，吓咁啊，好多人都会问，佢哋系点样可以参加到呢啲咁样嘅活动啊，或者系啲个人嘅展演嘅节目咧咁样吓。咁的而且确啦，咁啊，佢哋都有啲个人之处。咁其实我哋身边都有好多咧，就话喺才艺方面比较出众嘅普罗大众吓，小市民咁样吓，咁佢哋都好希望可以有一个舞台俾我哋自己咧，就去展示一下吓我哋嘅特长咁样啦。咁所以咧，最近呢个节目啦吓，咁亦都系比较多朋友去关注嘅吓，讲嘅咧就系我们的节日。葵香星舞台吓，我哋生活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暨职工小家文化系列活动。咁呢个活动咧喺7月25号咧就系开办咗第一场嘅吓。咁就叫做能说会道语言艺术专场吓。咁喺呢一日咧就精彩上演嘅。咁睇翻呢个活动咧，就由我哋生活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啦，同埋生活区总工会咧就系联手打造嘅吓。咁当日咧就有26个节目咧就系连番登场嘅吓。咁去尽显我哋语言艺术嘅魅力啊！嗱，咁啊喺呢26组嘅选手当中啦，有志气未脱嘅小朋友啦，吓亦都有两鬓斑白嘅退休人员啦，亦都有嚟自企业单位嘅职工。咁佢哋咧吓有啲系深情演绎一啲经典嘅名篇吓，又或者系将自己身边事啦家乡味编制而成嘅原创作品。

0: 冇高高在上嘅专业腔，但系咧系满满嘅系一个烟火气吓。嗱，咁睇翻呢一个舞台咧，可以讲话系属于大家嘅舞台吓。咁啊，所以咧我哋咧呢个比赛咧啊，创新采用咗双轨评审嘅机制，就系专业评委加大众评委吓，因为大家好先至话好噶嘛，系咪？先至系真正嘅好啊嘛。咁我哋评委咧就从呢个语言面貌啊、语言表达啊、舞台台风啊、作品完成度等呢啲维度进行一个专业嘅打分。咁嚟自各行各业嘅职工群众代表咧，就从群众喜闻乐见嘅角度咧进行打分，确保呢个比赛咧既有专业嘅高度，又接地气，又有人气。嗱，咁睇翻我哋广东省朗诵协会常务理事吓，江门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兼朗诵专委会会长吓廖恩啦，喺点评嘅时候就话啦，整体大家嗰个水平都超出咗佢嘅预期吓，咁啊大家嘅真诚啦啊，比呢个演出嘅技巧咧更加感动人。佢话咧更加难得嘅系好多作品啦都融入咗我哋生活本土嘅文化元素吓，咁体现咗啦创作者对家乡嘅热爱。嗱，睇翻呢一个葵香星舞台啦，就系、是、我哋深会区2026年啦重点打造嘅职工群众文化品牌活动。葵香星舞台，人人都出彩系呢个活动嘅主题吓。咁我哋深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主任陈晚翠就讲到啦，今年咧创新采用咗5+1嘅模式，会有5场专项赛事啦，涵盖呢个语言艺术啦，仲有呢个声乐演唱啦，舞蹈啦，戏曲曲艺啦，仲有呢个戏乐嘅演奏啦，咁然后仲会有一场咧就系、是新年嘅精品展演嘅，咁下边嚟听下陈晚翠主任系点讲。
1: 我们旨在让葵香星舞台成为人人都能出彩，我们的市民群众都能站在 C 位的一个文明的舞台。只要怀揣对舞台的热忱和梦想，那这里呢就是绽放您的主场。
0: 嗯，冇错啊！嗱，呢个活动咧亦都得到咗广东大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嘅鼎力支持。咁下边咧嚟听下佢哋公司嘅董事长容淑君系点讲。
2: 支持葵香星舞台系因为呢个活动跟我哋嘅企业文化同埋理念非常之契合，让普通人有呢个机会能够展示自己，让我哋新会嘅文化活起嚟，传出去。我哋好荣幸能够为呢个尽一份力量。
0: 嗯，咁啊睇翻今次活动咧，就评出咗冠亚季军啊，以及优秀奖吓。咁啊，26个精彩节目啦，跟住落去都会系我哋深会电视台播出嘅。咁啊，优秀嘅作品啦，仲将会喺春日深会啦、快乐小天使嘅视频号展播嘅。咁仲有咧就系我哋网络人气奖嘅投票通道啦，吓，即将会系呢个春日深会微信公众号咧就系开启噶。咁啊，投票结果咧将会喺8月嘅第2场吓青春之声音乐专场现场咧进行一个颁奖噶。如果你都想去投票嘅话，不妨关注一下我哋相约新会微信公众号，睇睇啦呢一个相关嘅推文，等待我哋投票通道嘅开启，然后为你心仪嘅节目投上你喜爱嘅一票啊！系噶，咁我觉得咧，无论系大人定小朋友都应该多啲啦，就系、是、去学习一下不同嘅一个才艺啦。咁、这个唔单止丰富我哋嘅阅历，亦都可以咧锻炼到我哋嘅心智啊，同埋亦都系锻炼到我哋嘅喺美学方面嘅触觉啊吓。咁所以咧对于呢一场活动嘅话咧，我觉得都应该可以多教噶。双伴聚力，美育同行吓，7月24号啦，2026年广美美教吓葵城中学生活少年文化志手工书。这个暑期美育夏令营亦都是原本收官啊，咁啊短短5日时间啦，我哋一班嘅同学仔啦就创作出11幅长达8米嘅生活文化手工书，古今学宫、如灯照穗、崖山史迹、生活蜂蜜等等嘅作品主题亦都系好鲜活嘅，构思好新颖，咁啊亦都系铺展咗开嚟咧就好似系一幅流动嘅家乡画卷咁样吓。咁啊睇翻呢一个活动啦，亦都喺结营仪式嘅现场啦吓，播放咗研学技术嘅几实嘅短片，回顾咗啦我哋参与活动嘅一班同学啦，佢哋采风研学啊潜心创作嘅全过程，并且通过纪念品嘅互赠啦、集体合影啦、以温情嘅仪式啦定格广州美术学院同埋生活葵城中学携手同行嘅美育情谊。 啊，佢讲今次呢个夏令营咧，亦都系打破咗传统课堂嘅边界啊。咁通过咧就系外出研学考察吓，统一技法教学吓，分主题深度辅导嘅一个教学模式啦吓。咁引导学生咧从观察家乡、学习技法到创意创作，层层咁进阶。咁睇翻我哋广州美

学院嘅教育学院社会美育教研中心主任啦，女主任亦都讲到吓，夏令营咧全程都系推行一个项目式小组学习，咁学生咧喺协作当中去完成故事嘅创编、角色设计，最终将文字咧就变成鲜活嘅展示手工视觉作品。咁佢讲到啦吓，这个活动主题咧都紧贴住本土生活同埋喺呢个地方方面嘅文化，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啦，学习美术吓唔单单系掌握一门嘅手艺，仲可以借助艺术重新去读懂、理解家乡独有嘅文化底蕴啦。嗱咁啊，参与活动嘅同学吓，生活葵盛中学学生张洪文咧，亦都有感而发啦。佢话咧，剪纸同排版系磨练咗佢嘅心性啦。夏令营亦都令到佢走进我哋生活嘅历史啊，仲有了解我哋嘅美食啊，石雕石刻等等呢啲本土嘅文化。佢话越了解越热爱。今次夏令营啦，吓咁系我哋深会区依托双百行动搭建高校资源帮扶平台，咁推进啦我哋美育浸润、赋能8000万公尺文化建设嘅一个重要实践。咁睇翻我哋队长啊，咁啊，黄金星亦都讲到啦，嚟紧咧将会面向我哋深会中小学美术教师开展一个专题嘅专项嘅培训，咁啊持续咧去提升我哋区域嘅美育水平。嗱，呢个夏令营嘅活动咧虽然系落幕啊，咁但系咧美育嘅浸润步伐系不停嘅噃。咁啊，深会嘅方面将会系继续咧，就系牵手我哋一啲高校啦，常态化咁开展我哋乡土探究、非遗创新、创意创作等等呢啲特色嘅美育活动，令到我哋本土嘅文化可以扎根校园，令到美育滋养少年成长。咁啊，讲起最近嘅活动咧，就真系好多啊，而且亦都系好有趣添啊！跟住落去嘅呢一场活动都真系好有趣吓。咁啊，喺7月28日啦，粤语朗诵古诗词同声雅韵润葵香吓，暑假公益课堂咧就开讲嘅。咁有40个亲子家庭啦，就齐聚生活书院啦，以地道粤语去吟诵本土嘅诗文吓，咁喺乡音古韵当中咧去品读经典啊。咁喺课堂上边啦吓，亦都听到我哋一啲童声嘅粤语朗读声此起彼伏。我哋深会区景堂图书馆嘅副馆长广东省朗诵协会广东省演讲协会会员傅君子亦都讲到啦，佢首先亦都系细致咁讲解咗我哋粤语嘅独特音韵系九声六调，咁逐字啦去示范呢个诗词嘅吟诵技巧。咁之后啦，咁仲有啲趣味嘅粤语急口令啦，咁仲有经典嘅童谣《月光光照地堂》，仲有我哋新会嘅非遗鱼灯童谣鲤鱼龟龟尾，同埋我哋好熟悉嘅本土儿歌《点子包包》，亦都喺活动上边啦，就轮翻全场嘅。咁睇翻啦，就课程中融入到有陈百山啦、梁启超等等生活名人嘅诗文，咁令到少年啦系读懂经典之美嘅同时，亦都可以真切咁样去了解到我哋侨乡嘅深厚文脉。咁有唔少嘅学员啦，亦都系好自信吓，咁登台展示自己嘅一个学习成果吓。咁流畅嘅粤语朗诵，赢得现场阵阵嘅掌声。咁学员黄同学完成咗呢一个朗诵之后咧，佢话：今堂课咧，我觉得好好玩啊！粤语十分动听。咁佢话佢自己仲学过粤剧添。嗱，睇翻啦，今次公益课堂咧，融合咗一个粤语嘅朗诵啦，古诗词研习，本土童谣教学，咁带领我哋青少年啦，喺熟悉乡音入边去探寻传统文化嘅魅力。咁家长咧，亦都全程陪堂去聆听呢一个课程嘅内容吓，咁佢哋都好支持呢种乡音嘅传承。咁好多家庭啦，其实喺日常生活当中啦，都会系同小朋友咧使用本地嘅方言进行去交流，守护我哋深会话嘅语言根脉。咁家长黎女士就话啦，平时同屋企嘅小朋友啊、屋企人啊沟通都会讲深会话啦，或者讲粤语啦，咁亦都希望小朋友能够系传承落去，讲好我哋本土嘅语言，唔好遗忘我哋本土嘅文化。嗱，睇翻呢一场嘅粤语朗诵公益课堂啦，就系我喺岭南书院过暑假系列嘅特色活动之一嘅。咁嚟紧啦，仲会有更多精彩嘅文化体验啦，系陆续开办嘅。咁亦都希望啦，有更多嘅同学咁走进我哋嘅岭南书院，江门生活学宫去涵养文化素养，让葵香文脉生生不息啊！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爱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3: 我哋关心嘅仲有
4: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3: 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4: 城市多面睇，
3: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4: 新一面。
3: 咁啊，讲起其实咧，呢个暑假啦，我哋咧啊，相关部门咧，亦都系举办咗好多丰富多彩嘅活动吓嘛。呢、這个既系希望我哋嘅小朋友喺呢个假期入边咧有所收获之余，亦都系俾咗个机会家长啦，就系、是、带小朋友啦啊，通过唔同嘅活动啦，就系、是、接触唔同嘅一啲嘅文化吓啊，然之后咧就系、是、以此去增长佢哋嘅亲子之间嘅感情。当然啦，亦都系解决咗一个问题，就诶带佢边度玩嘅烦恼吓。咁、但系的而且确亦都有啲家长啦吓咁啊，小朋友放假佢哋系继续忙碌吓，咁可能甚至咧假期都唔多嘅。讲嘅就系我哋嘅网车司机啦、快递员啦、吓外卖骑手呢啲新就业群体，因为佢哋咧常年咧都系奔波劳碌嘅吓，咁作息又唔规律吓，咁啊一去到暑假，咁小朋友应该去边度咧？边个嚟睇咧？亦都成为咗佢哋好牵挂嘅心头事。咁十岁嘅小苏就讲出咗自己嘅心里话，佢话咧以前咧暑假嘅时候都系佢一个人喺屋企写完作业之后就好无聊啦吓，爸爸妈妈成日都好担心佢喺屋企自己一个唔放心吓，唔安全。咁而今年暑假啦，喺屯区委同埋汇城街道嘅指导之下啦，南苑社区就携手蒲公英社工中心咧，精准吓回应咗呢一个民生需求。咁喺7月13日上午咧，就喺社区综合活动中心咧，顺利推出咗爱心托管班。咁呢个托管班咧，就面向7到12周岁嘅儿童咧，开设6期嘅服务。咁啊，开设呢6期服务咧，就据讲吸纳咗首期咧就吸纳咗19名嘅一个新就业群体嘅子女入营，咁亦都系解决咗缓解咗我哋失业太从业者嘅看护难啊，陪伴少嘅一个育儿压力吓，等佢哋可以安心工作吓。嗱，咁啊，睇翻托管班咧，就唔系净系帮你睇嗰个细路嘅吓，咁喺呢个社区入边啦，每日除咗系辅导暑期作业吓，帮小朋友啦就系巩固学业之外啦吓，仲精心安排咗啊睇电影啦、啊趣味科普啦、手工制作啦、啊健康小课堂啦、问题游戏等等一啲特色嘅课程。咁喺呢度咧，唔单止咧有知识嘅传递吓，咁啊更加有心灵嘅陪伴噶嘛。小朋友咧喺老师嘅带领之下咧，一齐做手工啦、学知识啦、交朋友啦，吓每一日啦都有新嘅收获。咁啊，睇翻南苑社区咧，亦都将呢个先细化服务同埋关怀咧，就送到我哋新就业群体家门口啊，令到咧终日奔波喺路上面嘅家长们可以系多一份安心，少一份牵挂。嗱，咁啊，小黄嘅同学吓，咁啊，小黄同学佢嘅家长啦，咁都系快递从业人员吓，咁佢话咧，往年暑假啦，自己一个喺屋企啊，遇到唔识做嘅作业题目只能够系吉喺度嘅啫，吓冇人教佢。咁但系咧，佢而家就话喺呢度，老师咧就特别之细心，吓会教佢做作业，吓仲会带佢哋做运动，学新知识，同埋佢识咗好多新朋友，一啲都唔再孤单啦咁样。丰富嘅课程、暖心嘅陪伴，吓咁啊，仲有呢个安全嘅环境啦，亦都填补咗吓呢一班小朋友暑期独处嘅空白，亦都令到佢哋咧喺集体生活当中咧收获咗友谊同埋实现成长。嗱，我讲起呢、屯区委嘅同南苑社区举办嘅呢个托管班啦，咁最近啦，佢哋咧亦都系喺呢度啦开展咗一个伙伴计划嘅试点项目噶，咁喺汇城街道南苑社区啦开设一个暑期爱心托管班，咁啊为佢哋咧打造一个安全充实和趣味满满嘅一个假期课堂，咁喺呢个班入边啦吓，咁佢哋亦都有特别系设置咗一个防溺水安全教育课，咁啊有老师会通过问答嘅或者系互动嘅或者系情景模拟嘅各种嘅课堂形式啦吓，将呢个防溺水嘅知识啦系同小朋友讲得系又透彻又有趣吓，咁下边嚟听下啦，托管班嘅同学林同学系点讲嘅？
5: 上完今天的防溺水安全教育课， 我知道了，不能私自到池塘河边游玩，如果同伴溺水了，我不能擅自下水施救，要寻找求助的工具或者立马呼救。
3: 嗯，是啊，咁啊，睇翻啦，就团居委咧，就喺2025年啊，积极系对接争取上级资源吓，咁啊，成功申报咗呢个伙伴计划嘅试点，咁啊，落地会成南苑社区啊，并且系打造咗呢个葵乡伙伴领航计划嘅，咁啊，蒲公英社工中心咧，亦都进行一个具体嘅运营执行啦，咁啊，构建起啦共青团加社区加社会组织加青年志愿者四方联动嘅啊青少年关爱帮扶体系，咁下边咧嚟听下啦，会成街道南苑社区党委书记主任陈以兰是怎样
6: 说？这个项目呢就是由蒲公英专业社工、社区工作人员、五一大学大学生志愿者全程陪伴，孩子们既能学到知识，又能结识到同龄的朋友，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
3: 嗯，咁啊，依托呢一个试点项目啊，咁南苑社区咧聚焦呢个普通青少年啦、困境儿童啦、留守儿童咧，以及咧就系外来务工人员吓、新就业群体嘅子女，咁啊开设嘅呢六期嘅托管课程吓，咁课程内容咧就好多元啦，咁啱先亦都系同大家去解构过啦，咁啊切实系化解咗我哋新业态从业者啦、外来务工家庭嘅暑期看护难嘅民生痛点，咁民生事最关情吓，咁下一步咧，龟峰会城咧将会继续咧整合各方的资源，不断地去优化各社区的暑期托管班的服务质量，而南苑社区亦都会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家庭的实际需求，深化这个公益托管的服务探索，用心去守护我们青少年的成长，令到更多新就业群体可以感受到我们城市的温度，令到更多的小朋友在托管班里面收获快乐的童年。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啊關注到嘅有我哋牛雕江呢個位置，咁啊喺呢個附近嘅一啲路段啊，特別我哋嘅江州大道中，咁啊車流量都比較大，咁啊一路去到我哋東界牌坊對開嘅江州大道東路段，見到車流量都好大下。橋會醫院對開嘅東頭路現時都繁忙噶，咁啊經過呢度嘅時候，各位就要注意一下啦。除此外，都睇到我哋中心南路现时华润万家对开嘅十字路口，四个方向嘅车道都系比较忙碌噶。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位啊，呢一段路新会大道中双方向车道啦，都系多车嘅。新会大榕城对开嘅启超大道啦，往呢一个纳汇一品方向嘅车道，现时都多车起身。经过呢度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广雅中学对开嘅路段，对出嘅路段，往大榕城方向嘅车道，现时都繁忙嘅。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咧，银路

0: 大道同三和大道南交界的这个位置现时都比较多车，咁经过就各位要小心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29日，新会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正式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新会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 532.64亿元，同比增长6%，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升3个百分点，全市排名由第三跃升至第二，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综合来看，新会经济稳中有升，质效并进，多项核心经济指标增速稳居全市前列，以发展实际扛起江门经济顶梁柱重任，交出一份成色足、含金量高的期中答卷。7月28日，新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联合交管部门、会城街道等力量开展整治行动，江门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工作组到场参加巡查，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行为进行现场劝导和纠正，引导市民规范停车。据统计，本次行动共现场劝导教育违停行为137宗，规范挪移乱停放车辆304辆次，查处严重违停案件3宗，宣传教育市民163人次，入店宣传64家次，张贴温馨提示函85张。从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前6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达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日起施行。新规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有哪些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是多少，谁收的，怎么收，都要说明白。放贷机构要在明示表里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外，不会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9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英哥啊，点先至可以有效咁处理危化品源头性问题啊？
4: 危险化学品嘅特点决定咗源头控制对确保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处置等各个环节安全嘅极端重要性。高标准建设危险化学品各个环节嘅装置设备，咁样先至系解决基础性、源头性问题嘅有效方法。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小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4: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5: 深裂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4: 嗱，深裂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深裂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5: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4: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 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5: 啊

0: 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1: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2: 深入实施百支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0: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

0: OK， 我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咁啊的确啦，就喺呢个假期入边啦，睇实嗰啲马骝又真系几烦嘅啊！我无论系话出外上班嘅，定系留守喺屋企啊，老人家看住啊，咁其实咧啊都各有各嘅烦心啦，咁所以都好多家长都话，都系俾部手机佢啦吓，咁啊起码有咩事都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吓，或者系及时处理吓。咁但系咧吓，一俾手机啦，都硬系都有啲担心啊，担心乜嘢咧？要知道咧，不断咁去睇手机，又或者系有咗呢一个消费嘅压度之后咧，可能咧不断咁去消费啊咁样吓，咁所以即系有啲家长都会系担心吓，俾同唔俾吓，咁啊都好似有啲困难。OK， 咁啊最近咧亦都睇到咗吓，我哋微信方面有一个新嘅功能啊吓，咁其实呢一个功能都解决咗呢部分家长嘅一啲烦心嘅即系疑虑啦吓，咁讲嘅咧就系微信方面开咗一个未成年人模式吓，听落佢好熟悉啦，系咪吓？咁但系咧就呢、这个未成年人模式啦，就同我哋往常嘅可能有些许嘅唔同吓。咁间呢一啲功能咧新开嘅，都系为我哋未成年人去量身定制嘅吓。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系去了解一下，比如咧就话，好似你俾到部手机佢，开通咗一个可以手机买嘢嘅一个功能之后咧，又惊佢乱使钱，系咪？咁啊。进入咗呢个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咧，吓咁入边有一个功能咧，就系每日消费限额吓，同埋单次消费限额吓，咁啊受到限制嘅微信嘅话咧，喺超额支付嘅时候咧，就会系睇到一片灰色嘅，即系用唔到噶啦吓。咁啊，另外咧就呢个模式下边嘅微信咧，仲会隐藏呢个咩 Q 币充值啊、理财通啊、信用卡呢啲入口吓，咁啊杜绝咧就系唔小心揿到。咁啊，仲有咧，都好担心嘅，成日都会攞住部手机去刷视频啦，系咪？控制唔到嘅情况下咧，呢一个未成年人模式呢个功能就可以帮你控制佢啦，吓。咁开启呢个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咧，就会被限制每日观看时段同埋观看时长，吓。咁喺允许观看嘅时间段入边，亦都只能够刷到适合未成年人对应年龄段嘅视频内容。仲有吓咁啊，喺呢个情况之下，我哋都可以再进一步去监管佢吓。咁开启呢个模式之后啦，咁啊用户可以绑定监护人啦吓，咁啊未成年人咧可以系向监护人啦去发起特定嘅一啲公众号文章啊、小程序啊吓，或者系连接临时访问申请咁样吓，咁以及咧就系现场呢个视频号使用嘅时间嘅临时申请咁样。家长咧就可以远程咁进行一个授权啦吓，同唔同意都会先经过。过你嘅一个即系了解之后吓，先至啦系去做出下一步嘅一个决定咯。咁啊，而下一步应该要点做呢？就要狠下心啦吓，将你俾佢嘅嗰部手机上边嗰个微信吓，设置到最新嘅呢一个未成年人模式。OK， 咁啊，其实除咗呢一个涉及到我哋暑假安全嘅一个网络。网络安全嘅一个使用之外啦，咁其实咧喺你暑假当中有好多嘢咧都系需要小心嘅吓，咁我哋多次提到嘅就系话出外游玩嘅安全啦，吓咁啊家居嘅一啲用电安全啦，咁啊同埋咧暑期啊暑假啊夏天我哋都会系比较多咁去玩水啦，喺玩嘅时候亦都要注意啦吓，呢一个防溺水嘅事故啦，咁其实唔单止话系去到一啲嘅公共场所或者系。我哋嘅系啦，一啲娱乐场所要注意呢个嘅安全，好多时候咧喺屋企都要多加留意，因为跟住落去呢几个案例啦，我相信有好多家长系会忽视咗嘅。咁喺溺水呢一个领域，好多人第一个反应就话会发生喺野外嘅嗰啲湖泊啊、池塘啊，或者系即系嗰啲咁样嘅水库啊吓。或者系游泳池嗰啲深水区啊咁样，但系有时咧真系浅水会浸死人嘅，喺屋企嘅嗰个桶可能都会发生意外吓。咁近日咧，浙江一名2岁嘅 B B 喺屋企冲凉嘅时候咧，就系、是。 发生咗溺水吓，咁啊争啲就冇咗命吓，咁好彩就抢救及时啦。咁据讲啦吓，呢个两岁嘅幼童花花喺屋企嘅浴盆冲凉嘅时候，因为家人临时有事离开咗几分钟，等家人翻到去浴室嘅时候，小朋友成个头都已经系浸咗水入边噶啦吓，捞出嚟之后咧，面真系好纯白吓，咁啊，然之后咧都成个人开始发紫噶啦，点叫咧都系冇反应吓，咁啊唯有就系马上抢救啦，但系佢爸爸咧就因为太心急啦，用咗一个错误嘅急救方法，就系倒立控水，急救咗成十几分钟添。咁啊，后嚟咧小朋友口鼻亦都系流出咗呢一个血色嘅液体吓，咁啊依然系昏迷不醒，之后马上就送去当地嘅一个医院。咁啊入院之后咧，经过咗成十几个日夜嘅治疗同埋抢救吓，咁最终系保住咗一条命。嗱，咁啊，相关嘅一啲医生都讲到啊，吓喺 PICU 收治嘅溺水患儿当中，有唔少小朋友喺送医之前都有俾家长倒立控水啊呢一种咁样嘅错误嘅抢救方式。咁呢一种睇落佢好似系抢救嘅办法，反而系成为咗一个送命嘅操作。医生就讲到咧，尤其小朋友系意识丧失嘅时候，心跳呼吸系冇嘅时候，应该要进行一个心肺复苏，千祈就唔好话用呢一种咁样嘅倒立控水呢种嘅方式去抢救吓，因为佢系占据咗一个宝贵嘅救援时间。因为溺水嘅核心问题就系缺氧吓，可以通过心肺复苏咧去进行逆转缺氧，先至系溺水急救嘅关键。咁医生亦都讲到啦吓，小朋友救上嚟之后，应该要佢平躺喺地上边吓，头偏向一侧吓，然后咧就系、是、拍下佢，睇下有冇反应吓，再睇下佢嘅心口有冇起伏，摸下佢条颈有冇呢个脉搏。如果有意识有呼吸嘅话咧，就系帮佢做好保暖，马上系送去医院。如果系冇反应、冇呼吸、冇心跳，就马上要做呢个心肺复苏抢救嘅工作。当然啦，如果话我抬佢上嚟之后，佢系冇起身啦，即系冇乜事啦，好起身啦，神志都好似清醒咗啦。咁呢个情况之下，你都还系需要送佢去医院，因为咧部分嘅患儿可能会出现呢个继发性嘅溺水，咁医生需要系帮你进行一个进一步嘅评估，你先可以系放心落嚟。咁除咗喺屋企你估唔到嘅呢一个情况之外咧，仲有一啲地方你真係估唔到，就话我去到游泳池吓嘛，或者系一啲学游泳嘅地方吓，咁嗰度又有老师，又有救生员吓，又有工作人员，应该唔驚啦咁样。咁但係呢近日咧，湖南长沙嘅一位家长就话啦吓，佢六岁嘅女喺小区游泳池上课嘅时候唔小心就溺亡。咁7月17号嘅时候啦，咁呢一位家长呢就讲到啦，咁佢哋喺7月12号晏咗3点几嘅时候啦，就喺小区入边嘅游泳馆上课，咁係一个付费嘅游泳课程嚟嘅。咁临落课嘅时候啦，咁教练就临时通知家长要换上泳衣陪小朋友呢就落水熟练下动作。咁3分钟之后啦，咁佢嘅爸爸咁再换咗泳衣返嚟嘅时候，发觉係唔见到佢嘅小朋友㗎。咁经过找寻先发现佢已经系半沉喺水入边，立即救上岸之后进行急救吓。咁但系现时嘅话咧，当时现场嘅话咧，只有家长咯，同埋游泳馆嘅一啲嘅工作人员吓，咁救生员同埋教练员咧，就系未参与到即时嘅一个救助。但系不幸嘅就话啦吓，咁小朋友啦送去医院，经过抢救之后无效身亡吓。咁家长就话啦吓，游泳馆咧其实系一个连锁嘅机构，佢哋报嘅咧就系一对二嘅吓游泳培训课程吓。咁但系即系通过呢一件事亦都讲俾我哋听，唔系话你俾咗钱就可以，唔需要理会喺呢度上课嘅你个小朋友嘅安全，因为好似呢一个事件咁样，亦讲俾我哋听，唔单止系有工作人员。唔单止有救生员，唔单止有老师吓，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家长都在场，都发生咗呢一个意外嘅话，咁我觉得各方面都应该要系审慎一下，往后喺呢个情况之下，我哋应该要点样去做好呢个安全嘅一个陪护嘅一个工作。系啊，咁啊，仲有呢一个真系非常之恐怖的一样嘢，就系话最近咧就喺河北方面嘅一个小学五年级生吓，咁啊喺佢哋当地嘅一间 體育中心嘅游泳馆游泳嘅时候有溺亡啦吓。咁啊，据讲咧，根据呢一个监控嘅显示啦，当日啦吓呢一位嘅同学仔喺游泳馆浅水区就被旁边嘅嗰个侧壁嘅水泵循环排水口系吸住咗，挣脱唔到吓，致使佢嘅左臂到肩关节。肩关节处吓，完全咧就被呢个嘅排水口咧就系吸实咗吓，咁啊头咧被拖咗入水下边，然后咧系呼吸唔到，咁佢喺水入边系挣扎咗三到五分钟吓。咁据讲咧呢个排水口直径有15厘米吓，距离水面大概系有成80厘米嘅啊，而且周边系冇任何嘅安全防护措施。然之后场馆入边咧系冇安全救护人员，只有一名嘅工作人员喺旁边睇手机，冇关注到水池入边啊泳池入边嘅一个情况。咁所以都再一次系通过呢啲案例去提醒我哋嘅家长，提醒我哋收音机旁边嘅朋友，无论你系带小朋友定系同你朋友去到一啲公共嘅规范嘅一啲泳池场所都好啦，我哋都要注意游玩嘅安全，一定要睇实你身边嘅呢个小朋友、大朋友啊，哪怕咧就系话佢系属水性嘅，就好似你都唔了解啊呢个泳池佢呢个排水口系咩情况之下会喺你身边就存在，然后系冇任何防护嘅情况之下。一个唔觉意俾佢吸住咗，你就摆脱唔到嘅话，就好似啱先呢一位五年级嘅小学生咁样吓，就系咯，俾佢搞到就呼吸唔到啦。OK， 咁通过呢啲案例啦，咁再一次系希望警醒我哋身边旁边嘅你哋吓，咁仲有我哋嘅家长，亦都不妨同小朋友去科普下呢方面嘅知识吓，去做好呢个防护措施。OK， 今日嘅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喺度多谢你哋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1: 迎奔放的热浪，
2: 享下风的轻狂，
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5: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5: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7: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瓜甜情更甜。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大西瓜多好啊，个个都想食。切开它，大家分，味道顶呱呱。
8: 切啊切！咁呢个任务啊交俾你㗎啦吓吓。
7: 二叔公你放心啊，上次你哋帮啲蔗农买咗咁多甘蔗返嚟，我整蔗汁、甘蔗咖啡、蔗蝦、甘蔗炆牛肋骨，仲有一系列用甘蔗煲嘅汤，系咪大家飲过食过都话 good good good 先？
8: 系啦系啦，叻啦叻啦，所以今次助农西

0: 就交俾你啊嘛。
1: 冇问题。
0: 啊，你慢慢研究你嘅西瓜生殖法啊，咁我去啊萝卜妹嗰时睇啲瓜卖成点啊。
1: OK OK， 大西瓜多好啊，个个都想食。

0: 相识。
1: 萝卜妹
0: 啊，意识梗。
1: 啊，你同阿全都几夹噶噃，都咁中意酱大西瓜嚟吓。
0: 可佢呢袋西瓜系好滋，又大又甜啊，味道丁呱呱啊。
1: 呢一只瓜卖成点样啊？
0: 哦，仲唔卖啊？一压卖一半啦。
1: 哇，咁啊相当好成绩喎、啊。
0: 老板娘生意头脑的确掂，你系佢炖个排先啲吗？
1: 下日到店消费50元，解锁一火爆甜河南西瓜，让你甜蜜一下。
0: 嗯，我士多嘅生意即刻到啊！
1: 哇，西瓜免费送，陈师奶几时都系为善不甘后人噶、啊。
0: 二叔梗你咪一样，你开到河南西瓜再笑，即刻就连开啲歌能攞火啦。
1: 我呢啲算得系咩啊？我睇到新闻话喺杭州10吨西瓜2粒公就卖晒啦，啊，仲有唔少嘅企业啊、工厂啊、社区都纷纷加入认购添。
0: 所以话佢个西瓜都仲系整冷量大，好似上次帮啲姐娘卖借口啊，一呼百应啊。
2: 萝卜妹，萝卜妹啊，
1: 阿
2: 凤姨，二叔公啊，萝卜妹啊，同我执5个西瓜，
0: 5个西瓜，
2: 系啊，
0: 阿凤姨啊，你做埋唔系你埋啊一个咯，埋佢到你吃得晒嘛？
2: 我寻晚啊嚟你呢度买咗只瓜之后，发咗个朋友圈，话呢度咧有河南西瓜嘅助销点，啲瓜咧又甜，价钱又平，我老细睇到咗，叫我今日帮佢买5个翻去。话请晒全公司啲人食、
1: 啊，哇！方方咁啊，多谢晒你哦、啊，同埋你老细，
2: 举手之劳啫。比起啲瓜农嘅辛苦啊，我哋呢啲啊真系湿湿碎啊。我依家觉得网络嘅助农力量真系好犀利啊。
0: 系啊，老板娘我开叶子群，佢啲姊妹群、饭局群，倒货就上色。话我嘅自由河南晒寡卖。做完啊，就即刻俾人掟咗几十个啦。
1: 哦，唔怪之得啦，一日就卖咗成半咁多咧。
2: 我见到好多明星啊，都加入呢个助农公益行动。你知啦，明星嘅号召力咧好大噶、哦，一定可以帮到更多嘅河南瓜农嘅。诶、我够钟翻工噶啦
1: 吓。嚟嚟，方方，等我帮你揀几只又大又甜嘅瓜先吓、
0: 啊。房姨，我帮你攞上车啊。
2: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哋啊。
3: 点啊点啊，阿萝卜妹，
0: 呢、
3: 这个西瓜沙冰得唔得啊？味道可唔可以啊？
0: 好好好，好清甜啊！
1: 咁河南嘅西瓜就真系靓嘅，传啊传，我啊比较中意呢一款西瓜气泡水咧。
3: 哦，咁样系嘛？好，咁我咧就选定几款嘅饮品，呢、这个星期六日就响小区公园嗰度摆摊。
0: 阿 Vinny 姐话向我饱庆啲。会一早过嚟帮我整西瓜杯喎、
1: 啊。摆摊嘅地方我已经提前同物管嗰时经好晒㗎啦。保安杨仲话提早一晚就同班保安手足帮大家将啲西瓜搬嚟公园嗰树呢。
2: 落产船。
1: 哎方。
2: 哎呀你呢度整啱啦。阿二叔公啊。哎你嗰日呢攞个西瓜整咗个西瓜盅。阿明仔啊不知几鍾意饮。哎快啲嚟教下我点整先。
1: 阿全。点知识得整西瓜盅，佢仲识得整凉拌西瓜皮、西瓜炒虾仁咧，
0: 仲有佢知好多嘅西瓜饮品添。
2: 哇，通通教埋我，
0: 房姨啊，我已经啊嘛整咗一般西瓜脆皮啊，真俾佢个星期六压杯汗嘅时候呢，就送俾啲街坊
2: 摆摊。
0: 嗯，
3: 系啊，二叔公咧又联系咗一车个河南西瓜翻嚟。
1: 冇错冇错，希望可以帮到更多嘅瓜农解决佢哋嘅燃眉之急啊嘛！
0: 我呢就准备买一只西瓜上一杯西瓜特饮，买2只西瓜加上一般西瓜食泡。
2: 哇，好啊好啊！咁需唔需要人手帮手称下瓜啊、收下钱啊、送下货啊咁啊？我得噶。
1: 哎呀，其实之不公，其实之不公。好啊好啊，方啊方，哎。

0: 迎你加入啊！
1: 唔怪得你埋紧眼都觉得河南嘅菜挂咸啦，因为大家都攰人会心啊！
2: 我觉得咧，大家爱心助农固然咧系暖心，但系要解决呢啲农民丰产唔丰收，解决农产品滞销嘅话咧，仲要解决好多嘢嘅，比如话产销信息唔对称啦，点样可以悭啲物流时间咧？点样打品牌啦？呢啲嘢啊！
0: 阿全，你讲得真系一啲都冇错啊！要长远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一定要做好产销对接，完善流通体系先至得，咁先可以等优质嘅农产品更快咁样揾到市场。
1: 佢到时呢寡农就展开可以逢餐又逢手啦，生活比佢嘅寡仲险啊！
2: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知，瓜甜情更甜，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吓，咁睇睇啦，牛吊江呢个位置啦，周边嘅车流量都比较大咁，特别啦，我哋嘅江西大道东啦，从东嘅牌坊吓咁啊，对开嘅一段路一直过到牛吊江方向，车道都非常之多车。现时咧亦都睇到我哋振兴路啊、振兴三路同中心南路交界嘅呢个路口位，环万家对出嘅路段车流量都好大。新会大道中喺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呢一段路，现时都繁忙多车嘅。大榕城对开嘅启超大道往呢一个南湖一品方向嘅车道，以及咧就系我哋嘅梅光农业生态园对出嘅车道往大榕城方向嘅路段都系比较繁忙多车。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啦，现阶段啦，银路大道同埋呢个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一个路口位，四个方向嘅车道现阶段都多车噶。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现时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偏大，经过呢个新会大道西呢一段路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3: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8: 傍晚六点半，
9: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9: ，FM 98.3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0: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1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3: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型。

0: 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

0: 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 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0: 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3: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2: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3: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4: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6: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5: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7: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5: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8: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5: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

0: 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3: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5: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 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8: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9: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10: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11: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地。
1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3: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12: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13: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5: 晚上7点，
16: 唱响新会，
17: 声动湾区，
16: 声动湾区，
17: 筑梦时代
18: FM98.3 新会电台，
19: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20: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7月28号，区委常委会会议召开，听取我区商贸、安全生产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陈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推动我区商贸业提质增效，要充分挖掘陈皮产业、咖啡产业等特色消费潜力，打造消费新场景、新业态，造大消费市场。要办好时食新鲜系列活动、江州墟文化市集、陈皮采摘季促消费等活动，要做强外贸支撑，稳住五金不锈钢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加快培育新三样出口企业，支持企业抱团出海，拓展出口新增量。同时要深刻吸取各类事故教训，开展拉网式全覆盖的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要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城中村、老旧小区、仓储物流等重点场所，严查违规住人、防火分隔不足、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设施失效、违规动火作业等问题，要立足防早防小、科学精准监测预警，扎实扎细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另外要扎实常态化推进爱国卫生运动，

0: 强重点区域场所环境卫生整治，全面清除蚊媒滋生地和卫生死角，科学防控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要强化宣传引导和监测预警，提前预知应急力量和防控物资，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 在八一建军事即将到来之际，7月29日，区委书记陈超带队走访惠民区人武部和光荣之家代表，向人武部全体人员和军人家属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今年以来，区人武部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原则，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广大官兵主动融入地方发展，有力维护了全区社会大局稳定，为生活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陈超表示，区委区政府将始终坚持党管武装根本原则，将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化相拥共建霸气突出位置，全面落实优抚安置各项政策，用心用情做好军人安置、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暖心服务，切实为部队纾难解困，持续提升官兵、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的归属感、幸福感、荣誉感。希望人武部继续聚焦强军主业，扎实揸好战备训练、民兵整组、国防动员、全民国防教育等工作，推动全区国防武装事业高质量发展。希望全体官兵永保军人本色，主动融入侨乡改革发展，积极投身大湾区建设、8000万工程、应急处置、抢险救灾等重点工作，以强军担当赋能生活现代化建设。慰问组仲前往会城查亨村慰问现役军人梁炯林家属，为军属送去党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慰问组强调，将持续做好勇军优属各项工作，常态化开展走访帮扶、政策宣讲等服务，着力在全区营造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良好氛围，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
0: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新会降路首善之区挑大梁政治责任，全力以赴拼经济、揸项目、促发展。7月29日，深会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正式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深会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 532.64亿元，同比增长6%，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升3%，全市排名由第三跃升至第二，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综合嚟睇，深会经济稳中有升，质效并进，多项核心经济指标增速稳居全市前列，以发展实绩降起江门经济顶梁柱重任，交出一份成色足、含金量高的其中答卷。据了解，随着大桥经济红利逐步释放，以及多个重大产业项目陆续进入投产期，深会正加速从千亿强区向现代化强区迈进，高质量发展底气更足，步履更稳。深会将继续把拼经济作为工作主旋律，全力揸项目促发展，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攻坚三季度，决胜全年红，跑好15五关键一程，为推动江门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1: 7月28日下午，深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联合交管部门、会城街道等力量开展整治行动。江门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工作组到场参加巡查，重点对城区主持干道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行为进行现场劝导和纠正，引导市民规范停车。行动重点针对江州大道中、归峰路等路段部分人行道上摩托车、自行车随意停放，阻塞通道，共享自行车亦都存在无序停放现象。执法人员劝导市民将车辆停入指定区域，并对沿街商铺占道摆放售卖车辆的行为进行劝阻，协助商户将车辆挪至店内或者规定停放点。据统计，今次行动共出动巡查执法人员38人次，现场劝导教育违停行为137宗，规范挪移乱停放车辆304辆次，查处严重违停案件3宗，宣传教育市民163人次，入店宣传64家次，张贴温馨提示函85张。下一步，生活城管部门将针对商圈、主干道、居民区等违停高发点位落实定

0: 定时定点定人巡查，保持严管严控态势，同时加强宣传引导，呼吁市民自觉将车辆入框停放，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使用环境。
1: 7月24至26号，2026年江门市中国体育彩票杯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在江门市体育运动学校跳水馆顺利举行。来自全市5区的跳水健儿同台竞技，新会区跳水代表队奋勇拼搏，以总分273分斩获团体总分第一名，交出一份亮眼答卷。赛场上，新会跳水小将沉着冷静，面对全市强劲对手，全体队员敢打敢拼，多点开花，在各个年龄组别均斩获多项冠亚季军。跳水是新会传统体育项目，自成立跳水队以来，为上级培养输送了一大批优秀运动员，包括余卓成、陈响宁、林坚庆、苏维安、梁佩玲等国际国家健将级运动员。近年来，我区持续夯实跳水项目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强化训练保障，坚持以赛促练，不断推动跳水项目发展。此次锦标赛既是一次实战练兵，亦是我区跳水后备人才培养成效的集中展示。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深汇生产中心负责人胡刘云。2000年。胡刘云带住对中医药健康产业的热爱，加入了无限极深汇厂。在企业技术革新的征程中，他勇挑重担，担起了多个重大技术项目的领军重任。
4: 2011年的时候，市面上的灯检设备只适配透明药液，针对中草药茶色玻璃瓶口服液没有任何可参考的成熟方案，研发工作一度停止，车间近200名员工长期人工灯检，劳动强度大，质量标准也很难稳定统一。当时我定下目标，行业没有现成方案，就联合设备厂商自主研发，打造行业标杆。后续我牵头联动设备厂家，全面梳理产品特性与设备参数，反复调试光源亮度、拍摄角度、瓶体旋转速度，同步优化过滤工艺，半成品站成时间长、上级温度等生产条件，多轮次将自动化检测结果和人工检测做对照验证，历经近3年不断试验调整，2013年全自动口服液灯检机顺利投产，让无限极成为中草药口服液智能灯检领域的行业标杆。
3: 多年来，胡刘云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取得一系列的突破性成果，为企业赢得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奖项，吸引政府专项资金支持。
4: 支撑我一路坚持的主要有3点：首先是植根心底的使命感，无限极私利及人的核心价值观，让我清楚所有工艺研发、技术创新，最终都是服务大众健康。这份信念始终驱动我不断钻研，持续突破。其次是技术落地带来的成就感，针尖口服液、灵芝黄胶囊等产品测试帮助众多亚健康人群调理身体，适合市场与消费者认可。每当看到实验室技术转化为惠民健康产品，内心都充满动力。最后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我本身热衷于钻研设备工艺与中草药技术融合的课题，全程参与2大生产基地建设，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像一次闯关。这份专业的逻辑让我愿意长期扎根中草药产业赛道，持续为传统中医药现代化发展贡献力量。
3: 胡刘云以热爱扎根中医药行业，坚守为民健康的初心，潜心钻研， 用技术创新书写中医药。

0: 由匠人担当。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1: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2: 一方水土育一方佳果，南安葡萄乔都好物。木洲镇南安村立足水乡玉土，践行生态种植，一串串鲜甜巨峰葡萄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传递水乡清甜之味。本期生活优品走进木洲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对话负责人谭振森，探寻种植匠心，解锁乡村振兴故事。锁定 FM98.3 生活电台，一同品尝时令鲜果南安巨峰葡萄。
3: 其实揀巨峰葡萄呢，唔一定要揀好大串嗰啲话，斤两两斤重嗰啲呢唔等于好食，一斤左右嘅嗰啲就适中囉。睇佢颜色啊、均匀啊、有果粉啊嗰啲就靓囉。再加上呢，唔一定要揀全黑㗎大粒嘅嗰种，可能你买到嘅系外运嘅嗰种葡萄嚟㗎咋。
2: 最新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29号11点到12点，8月1号17点30分到18点30分，8月2号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2: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5: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发展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7: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引资招聘活动。
5: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7: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5: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7: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5: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7: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天上嘅流云，
9: 墙角嘅阳光，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相会983，爱上下一场。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会酱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战前，生会有三间好大的酱园字号，他们分别是和盛肠、调盛以及是大友。而首先同大家介绍的就是当时最大规模的一间和盛肠了。咁和盛肠嘅创办人张日初后尾做下做下后继无人，于是就将招牌同埋成间铺嘅店面顶咗俾林慧婷等人。而林慧婷接手之后，更加系雄心壮志，决定将和盛肠继续做大做强。嗱，讲起呢个林慧婷啊，好犀利啊！佢好熟悉酱园业务同埋善于经商。喺佢接手和盛肠冇几耐，经营范围就逐渐扩大，有粮果、果胚、酱料等等的批发和零售，内销本院各四乡和院外的广州、佛山、江门、台山、三埠、两阳、水东等地。除此之外，还有大量货品果胚出品，远销港、澳、星、马、泰各地。出口比较大宗的商品有原氏、挑头、瓜英、茶瓜、醋类、酱类、豉油、秋油、吉水等等。而冇兴盛嘅时候，上列头先我所讲嘅产品每年产销500多吨，喺当时嚟讲真系一个大数目。另外仲有属于果胚嘅，有地产柠胚，即系柠檬胚、姜胚、李胚、桃胚、梅胚、榄胚、羊肚胚、山吉胚、人面等等，每年至少都有3-4吨。咁讲起林慧婷系好有商标意识，以南极仙翁画作去作为商标，深受大众喜爱。而以南极仙翁画像作为商标嘅名牌粮果就有陈皮梅、雪花梅、丁香梅、柠檬饼、金饼、酥脚、酥腩同埋和顺腩等等嘅产品，行销海外，深受海外同胞欢迎。嗱，和盛肠嘅生意兴隆，靠嘅并唔系纯门市生意。咩？当时佢喺本院四乡，仲联合埋当地嘅恩户合资开设支店，帮佢代购原料、代销产品。喺石咀、陈涌亦都有同盛、和盛，而河村亦都有万盛、天等有月和肠，大泽就有联华盛等等嘅商号，专门为佢收购当地水果、果胚同埋推销粮果、酱料嘅业务。就咁睇嚟，佢嘅生意的确系唔休做、唔愁做，仲十分之有规模添。嗱，可惜嘅系，俗语有云：富不过三代。呢一个魔咒亦都印证喺林慧婷嘅手中。点解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生会旧阵时酱园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带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啦，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啦。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5: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 最啱入去耍衣耍。
9: 前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1: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扔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0: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1: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0: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3: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一回讲到，
3: 咁话云龙三个呢就翻到客栈之后呢，三个人有几分醉意，即刻就擂上床瞓觉，一瞓就瞓到挨晚先醒，又叫个伙计攞酒菜嚟，饮酒食菜到初更时分啦。个桃花浪子韩秀就心急啦，喂，华大哥，天黑啦嘛，可以去噶啦。嘿，你啊真系心急，点食得热饭噶？依家仲早咧，赵家人口又多，未曾瞓觉噶嘛，万一俾佢发觉，咁咪嘥心机。你两个都唔系第一次做呢啲事噶啦，一定要三更以后夜深人静，人家瞓晒觉啦，咁你用迷魂香一焗，咁就任由你起啦。其实呢，话云龙讲就系咁讲，佢自己仲心急啊，佢而得即刻就去。不过话云龙呢个人啊，心水清，做事老辣，故此就夹硬忍住嘅啫。三个人都唔知挨得几辛苦。好啦，一听到外面打三更啦，不约而同三个人一起跳起身走咯。三个人就飞身上架，直奔赵家楼。嗰阵呢，雷鸣陈亮呢亦等到烦晒，忽然间就听见啪一声，一嚿石仔掟过嚟。咁啊，陈亮同雷鸣两个都系老手嚟嘅，行家嚟噶噃。一听就知道呢嚿系问路石，有人嚟光顾啦。两个人就拔出宝刀开始等啦。果然见到华云龙带住两个人飞身嚟到楼上，华云龙喺窗口呢就怼穿个细细嘅窿，攞条竹仔就将迷魂香喷入去。一阵间啫，药力发作，里面三个姑娘已经晕陀陀啦。华云龙、韩秀、云飞三个呢，就每人用两块布点啲解药，就塞入个鼻哥度嘛。三个人就推开窗口跳入去。华云龙一点着灯火嚟睇，哇！呢三位姑娘果然系天上仙女下凡。唉，枉费我走南闯北采花无数，都未见过咁靓嘅女子嘅。哎呀，呢回好在多得呢两个朋友。华云龙就对嗰两个同伙讲啦：，喂，兄弟，嗱，三个女子都系咁靓，我哋唔好争啦。咁就咁啦，我嚟出个主意啦。嗱，写三张纸，上面写住一二三，我哋三个人执丑，边个执到头丑就边个拣先啊。个桃花浪子韩秀就话：好啊好啊，喂，三个女子是但一个我都要㗎啦，喂喂，不如咁啦，咪讲多嘢啦，一人抱一个走啊，托返佢先算返啦，以后啊有牌受用㗎嘛。华云龙就讲：嘿，你咪嘈住先啦，我而家写一二三，执咗丑先，执丑以后你鍾意点咪点起啦。华云龙就行埋台边攞纸嚟到写啦嘛。外边陈亮、雷鸣趁眼见到华云龙嘅所作所为，哎呀，真係嬲到眼火出烟。唔怪得师傅要捉拿佢啦，呢个家伙果然坏透。陈亮呢就知道华云龙厉害㗎嘛，唔够佢打㗎嘛，何况佢而家有三个人。陈亮呢就拉侧雷鸣讲：喂，你咪出声啊，嗱，你喺度看住佢哋，

0: 外叫人嚟。陈亮即刻飞快就掟去前楼，嗰、那个雷鸣呢系炮火镜嚟嘅，佢又冇理咁多噃，一手就攞块瓦片喺窗口度照住华云龙嘅后枕，出力就劈过嚟。华云龙听到咦一声，即刻一闪，只系离得咁近，嗰块瓦片咧已经凿正后枕，虽然咧未至于死人，枝翼头壳都打穿咗，头破血流。华云龙就火滚啦，啊！居然有人敢暗算我，拔出宝刀就跳出窗口，同伙嗰两个呢就跟住追出嚟。雷鸣一睇唔对路啦，实唔够华云龙打噶嘛，转身就跑啦。三个人在后面追住你，忽然间下面人声汹涌，原来呢陈亮嚟到前楼大声嗌：喂，后楼有贼噶，捉贼噶！赵家楼就有一大批看屋嘅、巡夜嘅、打更嘅、打杂嘅，足足成百人噶嘛。一听到话有贼，即刻就大锣攞住刀枪棍棒，点起火把就追过嚟。华云龙见到咁，三个人只好就咬牙切齿离开赵家楼走人咧啦。陈亮同雷鸣两个呢，亦都离开赵家楼。一路行就一路闹，嗰个雷鸣呢就更加一吐火啦。我呸！咁啊，华云龙啊，果然啊坏得咁紧要嘅，唔怪得话济公要杀佢啦。呢啲咁嘅人啊，我杀佢啊！陈亮就讲啦：，唉，我都唔争佢啦。呢啲咁嘅人啊，任由师傅处置喺啦。我哋两个又咪理佢。两个人行一行一下就将近天光了嘛，两个就想找间酒楼里面坐下，刚刚行几步脚就听到有过路的行人在说：喂喂喂，前面有嘢睇啊，有个和尚同棺材铺的老板打交。陈亮的心想：咦，和尚同棺材铺老板打交，唔通师傅嚟咗？不过唔会假，师傅啊疯疯癫癫啫，都冇话咁冇谱啊，同棺材铺老板又点会打交嘅呢？两个人就上前睇下咯，啊，果然系济公同棺材铺嘅老板伙计啊打上嚟，啊呢件嘢真系奇啦！咁啊，点解会同棺材铺老板打交嘅呢？原来呢嗰日。济公离开马静屋企呢，就对两个捕头讲啦：喂，你两个啊，到底啊想唔想捉住华云龙啊？嗰两个捕头柴元禄同杜振英，自从离开临安之后，好似盲头乌蝇咁乱咁踪啊，去边度又唔知，点捉法又唔知，总之系一味跟住个济公喺啦。只见到个济公就确实有本事嘛，所以两个人就听晒济公吩咐嘅。你话去边，佢两个就跟住去边喺啦。而家济公问佢两个想唔想捉住华云龙，两个就异口同声讲。哎呀，师傅，我哋梗係想捉住佢啦，唔係我跟住你老人家周围咁去咩？好好好好，嗱，你两个想立功捉华云龙呢，你呢两个就去龙游院嗰度等我啊。两个捕头去咗啦，济公一个人呢就逛嚟逛去啦嘛。行下行下就行到去东门外，咦，见到有四个伙计就抬咗副棺材，一个白衣公呢就行头带路，嗰个棺材铺嘅老板呢就跟住尾，济公就企正路中间拦住路：喂喂喂，你哋抬住啲乜嘢嚟㗎？嗰个伙计呢就闹佢啦：切，棺材，切棺材啊，你哋抬去边处㗎？抬入井啊！喂喂喂，你啲棺材啊，攞嚟做乜用噶？装衣服啊，定系装银两啊？那个棺材铺老板见到咁就发火啦，行上前面嚟闹咯：喂，和尚，你真傻定扮懵啊你？棺材攞嚟装衣服、装银两嘅咩？棺 才是装死人的嘛。哦，装死人的。哦，咁就即係装人嘅啫。喂。你叫啲伙计放低等我试一试啦。等我睇下啲长度啱唔啱，阔窄尺寸啱唔啱呢。嗰、那个棺材铺老板就更加发火啦。我呸呀，你喺度问吉呀，你死咗佢啦，你死咗就可以买副棺材嚟装你啦。到时你就可以试下啱唔啱长短啦，依家你又唔系买，你喺度阻路做乜啊你。那个济公就唔声唔气。一匆匆埋去，一跳跳上个棺材嗰度，啊点知力嗱一声个棺材板咧个底穿咗个大窿啊！济公成个跌咗落地下，济公就爬翻起身，唔怪得话只系装得死人呢，死人就唔会喐嘅，啊你装住佢咁就得啦。如果装生人啦，放个屁啊弹穿咗个棺材板啊！嗰阵呢行头个白衣公就拉住个棺材铺老板啦嘛。啊乜原来你呃我啊，你攞啲咁嘅烂木整棺材啊，我唔肯过你啊。嗰个老板就嬲起上嚟，就吩咐嗰四个伙计打济公。几个人拉拉扯扯就打埋一嚿。嗰四个伙计呢一涌上前就捉住济公乱拳乱脚嚟打啦嘛。打咗轮就听见咿咿呀呀打错啊打错啊。伙计放开手一睇，原来揿住自己嘅老板嚟打，打到头破血流，几乎断气咁滞。济公呢企喺旁边骑骑笑，四个伙计爬翻起身要嚟打济公。啱啱嗰阵，雷鸣陈亮两个赶到嚟啦，噼啪噼啪，每人一巴掌。打到个四个伙计面都肿埋，嗰、那个棺材铺老板呢，俾自己伙计打到得半条人命啊，累喺地下度。雷鸣同陈亮一问情由，原来呢，嗰、那个白夜公就系昨日陪埋嗰个女子喺街头求乞个人。陈亮同雷鸣施舍咗50两银俾个女人啊嘛。咁个白衣公就系佢隔篱邻舍嚟嘅，佢为人心地善良，见到个女人嘅丈夫刘福就病咗唔喐得，咁一个女流出入唔方便噶，故此呢个白衣公呢就代佢出嚟买棺材。嗰、那个白衣公系老实人嚟噶嘛，就唔识得咁多嘢噶，嚟到东门外嗰间棺材铺。见到有副棺木油漆得好靓，就问要几多银两啦嘛。嗰、那个老板就虾个白衣公老实，就顺口开河，话呢副棺木话系最上等木料做嘅，价钱就最便宜噶啦。嗱，减实就15两银，连人工送到咧，一共20两银，一文钱都冇得减噶啦。嗰、那个白衣公咧就唔识讲价噶，就交咗20两银俾个老板。其实呢这个棺材铺老板真是靠呃的。这副棺木是通通用了烂木头砌的，是夹板整的，最多值3两5两的。那个老板想着这回就赚了大嚿了，你现在银两已经到手了，十拿九稳了。怎知半路撞正济公，一扔就扔穿了副棺材。咁个白衣公就知道上当就梗系唔肯啦，就故此几个人就争吵上嚟。雷鸣听到咁讲就火滚啦，一手请个老板就要打啦。陈亮就掹住：喂，兄弟，你手重啊，你唔好喐手啊，一打又出多条人命噶。咁啊，老板，你咁就唔啱噶吓，你咁嚟都呃人太过分啦。嗱，我嚟主持公道，你即刻翻嚟换个副上好嘅棺木送去。咁呢件事就算了啦，如果你再欺负老人家，喂，我呢个兄弟发啲火上嚟，连你间棺材铺都烧清光佢噶。嗰个棺材铺老板呢回因为贪心，白挨咗一餐打，抌烂咗副棺木，仲要搵个副新嘅嚟赔，哈，呢回就蚀晒大本啦，只系冇办法啦，就只好耷低头。带住啲伙计 翻去另外揾个副棺木嚟啦。咁嗰个白衣公就千多得万多谢，就多谢济公。济公就话啦：，你老人家真系好心眼啊！善有善报嗱、啊，我呢度有两粒药丸，一粒咧你自己食佢，食咗之后啊，我包你延年益寿，连风湿都冇埋嘅。仲有一粒咧，你就攞翻去俾嗰个病人啊刘福食咗佢只吸就好噶啦。嗰、那个白衣公就攞住呢两粒药丸翻去，自己食一粒，就俾咗一粒刘福食。嗰、那个刘福一食咗，果然药到病除。刘福一家人就感激不尽，呢啲咧就不在话下啦。咁就讲翻济公同雷鸣、陈亮啦噃。三个人搞掂咗棺材铺老板件事呢，三个人就一起入城搵间酒楼坐落嚟饮酒。济公就问啦：点啊徒弟，你两个睇清楚你师兄嘅面目未啊？
1: 睇清楚啦，我话云龙唔系好人嚟嘅，只怪我哋两个有眼无珠当佢好人啦，师傅。而我哋两个唔理佢啦，任从师傅处置佢系啦。
0: 好，好，好。三个人就饮咗一阵酒，个济公忽然放低个酒杯，长叹一声：，雷鸣同陈亮两个就觉得奇怪啦。个和尚从来都系笑嘻嘻，天塌落嚟当被冚嘅啫。都未曾见佢皱过眉头噶，点解今日忽然间叹气呢？喂，两个又唔敢问噶嘛，一味讲埋啲唔等使嘅嘢，想引济公开心。知个和尚咧饮一杯酒就叹一口，
2: 心脏负荷增加呢啲嘅多重风险，真系得不偿失噶。
3: 睇嚟咧都真系唔能够立乱相信人哋传出嚟呢啲嘅讲法啊，都系要听多啲我哋女博士教导。
2: 梗系。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识饮陈皮，疾病远离你，学识陈皮嘅搭配技巧，可以健脾疏肝理气，去湿化痰，细路仔百病不侵。陈皮理气药，凡系以梳理气机为主要作用，治疗气滞或者气逆症嘅药物称之为理气药，又名行气药。陈皮可以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尤其是脾胃虚弱嘅细路，中焦总系有啲痰湿浊气存在。陈皮就系常用嘅一味中药，佢味苦、辛、性温，归脾、肺经，经常用于脘腹胀满、食少吐泻、咳嗽痰多。今日同你介绍陈皮加茯苓嘅搭配，这个搭配适用于脾虚食少、咳嗽痰多、不思饮食、脘腹胀满嘅人群。陈皮燥湿化痰，理气健脾；茯苓健脾利水渗湿。祛湿方面，佢哋系最佳拍档。新会陈皮小课堂，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8: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当时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10: 嗱，喺一老方面咧， 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

0: 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1: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0: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1: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0: 嗱，喺一小方面咧，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1: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0: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天上的流云，
4: 长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佢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刀具。佢只有刀具。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7: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8: 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噴好蚊怕水。
8: 嗯，我知。
7: 咁你尋日呢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係啦，你请乜即衰咋？
8: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囉。
6: 吓，
9: 左邻右里提醒你，即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1: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2: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3: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4: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5: 有月

0: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1: 983
0: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3: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4: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5: FM 98.3，
3: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5: Music Travel Love。

我发觉咧，去到今时今日啦，呢种嘅型格依然毫无对佢差啦。2003年啦，王菲嘅作品啦，《将爱》，嚟自呢一股音乐嘅气势，天后降临嘅架势啦，时至今日依然无人可以替代到。属于佢呢一首嘅作品名字叫做《将爱》，就系将爱进行到底嘅缩写，核心传递嘅就系如果心里有爱，就不会绝望嘅呢种嘅信念。翻嚟我哋7月30日星期四晚上嘅不期而遇，继续用音乐将工作天嘅烦恼一扫而空咧。接住落嚟出场系呢一个几新晋嘅名字啊，亦都或者属于今时今日年轻人所吹捧嘅名字，高五人，歌名几得意噶，《温蒂公主的侍卫》。

温蒂公主的侍卫是告五人收录在2020年专辑《运气来得若有似无》当中的歌曲的，由主唱潘云安词曲创作的。灵感据闻是来自于小飞侠 Peter Pan，长不大的 Peter Pan 同埋最终长大嘅温蒂公主，以侍卫象征嗰份守护回忆嘅纯粹，系咪有少少入咗童话故事嘅感觉啦？

0: 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0: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1: 放于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0: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0: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天上的流云，
8: 墙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4: 983
12: 生活电台，
1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6: 城市中奔跑，却丢失了方向。

0: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继续我哋嘅城市影像，今日咧继续系一小时生活圈啊，系咯，近近地啊。

0: 咁其实咧就讲到旅游嘅话啦，除咗带你嘅爱人啦，即系闺蜜啦，或者亲人啦，父母咧、仔女啦，我谂有一啲嘅即系人士啦，其实都会几中意带住自己嘅宠物啊去玩嘅吓，即系毕竟都系一家人嚟噶嘛。所以你话坐飞机啊、搭船啊、高铁咁样就实在唔方便噶啦。咁近近地揸架车，一个钟以内都可以去到嘅地方，咁当然系可以系宠物友好啦，系咪？系啦，今日介绍嘅呢一个就其实系位于中山方面嘅，就叫做系迪欣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啊。咁佢系一个咧就系超大型嘅呢一个宠物友好嘅公园嚟嘅，咁非常适合咧带住呢一个毛孩子啦或者屋企人咧嚟到呢一场啦，就系亲近自然嘅休闲游嘅。咁啊呢度集合咗草坪啦、沙滩啦、湖水咧同埋各类型嘅游乐设施啦，咁可以系玩一整日系完全冇问题嘅。嗱，講翻呢個嘅度假區咧，佢需要門票噶，咁成人票價咧就係每人68蚊，咁啊1米2以下嘅呢一個兒童咧就免票嘅，咁啊寵物亦都係免費入園嘅。係啦，咁開放嘅時間啦，係朝早嘅9點咧，至到晏晝嘅5點半嘅。咁去到4點咧，即係晏晝嘅4點咧，就係停止入園噶啦。咁其實咧就處喺我哋江門呢邊啦、新會呢邊啦嚇，咁啊當然間咧自駕係最方便噶啦。咁就係導航站呢個中山迪欣湖生態旅遊度假區接待中心，又或者呢個迪欣湖田家社生態農場咁都 OK 嘅。咁門口有超大型嘅呢個免費停車場嘅。嗱，寵物入園咧就係需要係出示翻呢一個嘅即係疫苗本嘅。咁如果冇帶嘅話咧，亦都可以現場咧就係簽署呢個入園嘅協議嘅。呢、這個園區咧非常之大噶，咁啊建議咧就係進入到呢一個嘅園區之內咧，先係搭乘呢一個免費嘅觀光小火車啦。咁可以係節省大量嘅體力嘅。咁啊，小火車咧會係專門咧預留最後一列咧嚇，就俾一啲嘅攜帶寵物嘅遊客嘅。係啦，咁啊路線嘅推薦咧就係、是、進門之後咧坐呢個小火車啦，咁再到呢個國防教育營地，之後去到呢一個椰林沙灘，再到環湖步道小溪，咁啊然之後去埋呢一個無動力樂園或者係萌寵樂園，咁啊再翻翻嚟就 OK 噶啦。嗱，逐漸咁樣去睇翻啦嚇，就係呢一個啱先提及到呢一啲嘅打卡點啦嚇，有咩玩啦？首先就是国防教育基地啦，咁呢度有坦克啦，坦克啊，除了呢个战斗机啦等等呢个军事模型嘅，咁啊仲有一啲咧就是模拟飞夺泸定桥嘅拓展项目嘅，咁啊相当之有趣啊。不过咧里面可能会有呢个枪炮声啊，咁啊胆小嘅狗狗咧就可能会惊咁，所以咧就系带宠物嘅朋友仔要注意翻啦。第二个就是椰林沙滩，咁呢度咧亦都系即系
1: 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家底，超过470家，年产值过100亿元的5金不锈钢产业，精准切入咖啡器具制造新赛道，并向着江门新会咖啡器具产业基地的目标全速进发。目前，这座素有银色走廊之称的5金不锈钢重镇，已经集聚了23家咖啡器具相关企业，归上企业年产值就有5.3亿元。从法压壶、手冲壶到奶泡机，几乎所有器具品类都能造。7月30日，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川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中国作协7月30日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二。

0: 2.5亿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日媒报道，当地时间7月30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本财年第四轮，也是总计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海计划持续至8月17日，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拼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5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7: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究竟点样组团咯？
8: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
6: 全力推动汇成三个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之区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7: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6: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7: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6: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7: 呢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6: 冇错。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天上嘅流云，
11: 长角嘅阳光，
10: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0: 相会983，爱上夏日茶。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9: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8: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森林火仲在堵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0: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2: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2: 三宝？
1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2: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11: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12: 真的？阿 wing
11: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12: 什么礼物啊？
11: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2: 阿 wing
11: 包包，
12: 阿 wing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0: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5: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1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7: 我喜意夏夜中的月，
18: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9: 我喜意月光中的你，
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19: 新会电台，
7: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城市中奔跑，
7: 却丢失了方向，
19: 节奏放慢，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0: DJ Edmund
19: 不期而遇。

发现今年的夏天确实真的多暴雨，所以会不会你好想唱这首歌别走和麻烦啦，回来我们星期四晚上九点之后的不期而遇，继续可以接收心机旁边你的音乐推荐，将你此刻想听的歌或者想分享的说话以微信的方式告诉我听，好吗？方便5377205975772097的。首先蓝天他就说呢，狂风暴雨的日子呢，好彩发现自己做的这个单位呢离宿舍得好近，就算是迎着风雨开车五分钟都不成问题的，如果真的开不到车走路十分钟都可以到达的了。今晚想点一首500的暴雨听一下。你会发现当伍佰开咗演唱会之后，你先知道呢其实佢嘅歌呢那个普及性系咁强㗎，成个演唱会都唔使佢唱。

好似第一次听我呢首歌。OK， 跟住明月就话呢近排呢星爷执导嘅电影功夫女足呢票房好火爆啊，朋友圈里边呢好多人都睇咗啦，我仲未去睇啊。今晚10点一首刘德华嘅踢出个未来啊。需要嘅系呢一份面对困难时候嘅勇气啊，坚强啊，同埋智慧喎。

OK， 聽到熱血沸騰啊嘛。OK， 跟住啊，淺少佢就話咧，先幾日直播嘅時候咧，聽到你講準備以後咧，將會有一個直播室搬到世界各地咁啊。呢個係夢想，即係意思話咧，而家科學嘅發達嘅即係速度啦，我希望有咁樣一種嘅即係可能性咁，攞住部手機，全世界都可以去做緊直播咁啊。即係意思就話嘅信號入翻電台可以播翻出嚟嗰種感覺。係啦，咁啊係咪有一啲咩即係好嘅計劃啦嚇？呢、這個要睇下呢個科技嘅進展啦。同埋咧，到時係咪仲會有呢一個嘅空間去俾到我哋發揮先？係啦，咁佢話咧就係、今晚八點之前咧。就入咗某一个购物平台，精神支持咗下阿健哥首次直播带货。咁睇嚟阿健哥咧都行出咗带货嘅第一步啦。咁啊，几时到何生离开企视频直播嘅第一步咧？咁样咩啊？我 highlight 下先，睇下先。精神支持啊！哇，你真系啊，人哋直播带货，你精神支持啊，好似唔好啱数啊。OK， 今日你想听翻一首周庆哲嘅终于咩啊？终于了解自由啊！好似第一次听我啊，咁无论如何好啦，即系精神支持都系一种支持嚟嘅吓，去 support 下我哋成长当中嘅一啲值得珍藏嘅声音，无论喺边一个嘅范畴去发展嘅话，其实确实系需要。你的支持的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一方水土育一方佳果，南安葡萄桥都好蜜。木洲镇南安村立足水乡玉土，践行生态种植，一串串鲜甜巨峰葡萄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传递水乡清甜滋味。本期生活优品走进木洲镇南安村生态种植基地，对话负责人谭振森，探寻种植匠心，解锁乡村振兴故事。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一同品尝时令鲜果南安巨峰葡萄。
5: 其实揀巨峰葡萄呢，唔一定要揀好大串嗰啲话，斤零两斤重嗰啲呢唔等于好食。一斤左右嘅嗰啲就适中囉，睇佢颜色啊、均匀啊、有果粉啊嗰啲就靓囉。再加上呢，唔一定要揀全黑嘅大粒嘅嗰种，可能你买到嘅系外运嘅嗰种葡萄嚟㗎咋。
4: 最新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29日11:00到12:00，8月1日17:30到18:30，8月2日14:00到15:00。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Vinny 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6: 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6: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7: 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具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大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4: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5: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1: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8: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九八三
7: 新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久违咗嘅周华健，为爱情受伤，无比动听。今晚何俊文都要为音乐负受伤。其实你会发现啦，好多时候点歌都可能会系属于一种好不期而遇嘅状态，即系唔系一定撞到嘅，即系嗰种意思咧。系啦，咁啊今日咧就出现咗呢种情况咧，喺九点半之后咧吓，即系接连三位朋友咧系提出咗呢个点唱啦，都被何俊文一个木有回复咗，系咯，即系好少机会见到吓，即系集体咁样去碰壁。不过咧，其实都人生总会有好多嘅次选嘅吓，正如呢位。久违咗嘅朋友啦，佢今晚再度加翻何俊文微信嘅，原来系旧听众系嘛？好好明，佢话第一次上嚟咧，你嘅节目点唱嘅？今晚咧加班听到你直播节目啦，久违咗嘅感觉，回想翻咧，当年你喺十几年前啦吓，即系打电话上1002嘅心里有数嘅时候嗰种嘅岁月啊，好怀念，好回味。今晚想听翻一首郑秀文嘅插曲。送俾一位姓黎嘅朋友听，感觉佢应该听紧你嘅节目嘅。

Sammy 鄭秀文的插曲，是啦，当年的节目当中你参与到我们的游戏互动，其实会不会都是水泥人生当中一个挺美好的插曲。看回当年的心里有数，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呢打电话上来去告诉我听他想跟哪个表白，又或者有什么说话想跟对方讲，留下他的电话号码，我们就现场打过去

其實咧，作為主持人咧，當其時都會有啲十五十六嘅，唔知對方係會爆啲咩出嚟咁樣。所以咧，都真系一个几不期而遇嘅惊喜。好啦，咁啊，跟住阿庭少啦，佢先两日咧喺我即系太病休假嗰日，佢就发咗有一啲消息过嚟。咁佢话咧就俾新入职嘅员工咧叫咗阿姨啊，个心咧就系刺咗一下，弱小嘅自尊心受伤。算啦，佢唔系广东人，我理解嘅吓，即系觉得。廣東人對於稱呼呢樣比較得體，有涵養啲係嘅咩？你該叫阿姨就廣東人都會叫你做阿姨噶啦。咁其實尤其依家啲小朋友嚇，你會發覺咧，佢哋多數已經習慣咗呢個普通話嘅語境啦嘛。咁靚仔啊、靚姨啊嗰啲，可能都已經唔係好適用噶啦。所以你小心啦，你已經進入到呢一個狀態。随时随地会被人叫阿姨的了。OK， 咁跟住咧就佢点咗一首梁咏琪嘅《有时候》，佢系属于啱先咧即系碰壁嘅嗰三分之一噶啦，咁所以好彩佢话咧支持梁咏琪每一首都好听嘅，随便你拣啦咁样，我就帮佢拣咗呢一首，其实都真系几特别下噶、哦。

秀，我同长颈鹿斑马都好自由，在地平线出走。拍紧广告的时候，一场风沙好似要将全部人吹走。四月二十日，重游非洲，一切依旧。我对住只孤独的犀牛，我哋约定再见面，在十年之后。

支持梁咏琪。其实咧，被我哋忽略咗一位创作才女嚟噶。有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Suddenly This Summer》，系啊，相当之特别嘅曲风，亦都好 fashion 啊，系嘛 ？OK， 平时我都仲死心不息嘅话，咪应该好多即系嗰啲广东人咧都叫阿靓啊咁样咁咩啊？你真系可能未去过一啲即系00后啊嗰啲，或者甚至乎10后嗰啲啊，即系佢即系可能会直接叫你阿姨，因为我其实身边有好多个朋友仔已经中招啦，开始系晋升到阿姨嘅呢个状态嘅，虽然唔高兴唔中意，但系都要接受嘅吓。当然间我身边嘅朋友同阿婷少可能都会有啲差距嘅，咁甚至乎阿婷少都可以叫我身边啲朋友叫做阿姨嘅，但系我哋去到嗰个阶段，系咪应该自己慢慢要接受咗呢样嘢啦？正如何俊文嘅十多年前都俾人叫阿叔噶啦，真系。最后送上嚟只有陈晓东，我都系梁咏琪同陈晓东好似样嘅，真系咪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我哋嘅声音穿过晨雾。

0: 交出一份成色足、含金量高的其中答卷。据了解，随住大桥经济红利逐步释放，以及多个重大产业项目陆续进入投产期，深汇正加速从千亿强区向现代化强区迈进，高质量发展底气更足，步履更稳。深汇将继续把拼经济作为工作主旋律，全力揸项目促发展，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攻坚三季度，决胜全年红，跑好十五五关键一程，为推动江门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1: 七月二十八号下午，深汇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联合交管部门、汇成街道等力量开展整治行动。江门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工作组到场参加巡查，重点对城区主持干道、非机动车乱停乱放行为进行现场劝导和纠正，引导市民规范停车。行动重点针对江州大道中、归峰路等路段部分人行道上摩托车、自行车随意停放，阻塞通道，共享自行车亦都存在无序停放现象。执法人员劝导市民将车辆停入指定区域，并对沿街商铺占道摆放售卖车辆的行为进行劝阻，协助商户将车辆挪至店内或者规定停放点。据统计，今次行动共出动巡查执法人员38人次，现场劝导教育违停行为137宗，规范挪移乱停放车辆304辆次，查处严重违停案件3宗，宣传教育市民163人次，入店宣传64家次，张贴温馨提示函85张。下一步，生活城管部门将针对商圈、主干道、居民区等违停高发点位落实定时、定点、定人巡查，保持严管严控态势，同时加强宣传引导，呼吁市民自觉将车辆入框停放，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使用环境。
0: 7月24至26号，2026年江门市中国体育彩票杯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在江门市体育运动学校跳水馆顺利举行。来自全市五区的跳水健儿同台竞技，深汇区跳水代表队奋勇拼搏，以总分273分斩获团体总分第一名，交出一份亮眼答卷。赛场上，深汇跳水小将沉着冷静，面对全市强劲对手，全体队员敢打敢拼，多点开花，在各个年龄组别均斩获多项冠亚季军。跳水是深汇传统体育项目，自成立跳水队以来，为上级培养输送了一大批优秀运动员，包括余卓成、陈响宁、林坚庆、苏维安、梁佩玲等国际国家健将级运动员。近年来，我区持续夯实跳水项目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强化训练保障，坚持以赛促练，不断推动跳水项目发展。此次锦标赛既是一次实战练兵，亦是我区跳水后备人才培养成效的集中展示。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

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

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

0: 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城

0: 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荣，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4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 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0: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3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2: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3: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4: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5: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6: 太高了。
5: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3: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5: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3: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7: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3: 东城区东四6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8: 弄瓶子型，
9: 哎，这全是啊，
10: 这边
9: 这点呢。
3: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1: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3: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4季有景、3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2: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3: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3: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4: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

0: 胜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零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2: 今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有中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32到35度，其余市县29到31度，广州市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万亿级产业集群城市，筑牢高质量发展产业脊梁。
1: 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召开，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全力推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媒体加赋能百千万工程，实现从传播声量到发展增量的华美蜕变。
1: 上半年广东银行业、保险业多个主要发展指标位居全国第一。
2: 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今天开通，广州东部轨道交通联系进一步加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万亿级产业集群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当前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广东正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升级，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本台报道。
3: 如今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中，算力已成为驱动数字化转型与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在广东，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已成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算力最强的智能算力集聚区。前不久，广州越秀星光算力中心项目正式启动，这座规划智能训练算力 4050P 的城市算力枢纽预计今年年底正式投产。广州市越秀区科技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梁卓杰：
4: 算力中心是我们越秀区补齐我们中心城区一个算力基础设施发展短板，融入整个国家算力基础设施布局重要的举措。这个算力基座会跟政务服务、民生服务结合在一起，可以解决中心城区其他的经济对算力的一个强大的需求。
3: 在东莞算力产业岛全新亮相，面向全球算力企业发出落户邀约，力争到2030年全市服务器产业产值突破5000亿元。广东远图未来科技有限公司远图制造中心高级总监李富春：
5: 政府对这一块的规划啊，非常有系统性，从产业的这个定位、区域的规划，从硬件到软件，还有兼顾到商业环境配套和人文居住，我觉得很有吸引力。
3: 要想算得快，离不开芯片产业的突破。位于广州南沙的科技企业广东新越能半导体有限公司深耕芯片领域多年，专攻车规、工控领域碳化硅芯片的研发与量产，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基建等多个重点领域。广东新越能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肖国伟：
6: 我们企业也看到广东省面向全国整体的战略布局，打造集成电路半导体的第三级，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我们更加应该坚持长期主义，持续加大研发和科技创新投入，及时响应市场跟技术的迅速变化。
3: 新能源汽车产业今年上半年同样保持高速增长，肇庆市的一家科技企业联合高校科研团队研发出一系列免热处理、高强韧压铸合金材料，并创建了大型复杂构件一体化压铸型性双控工艺，让汽车车身结构制造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90秒，整车减重达20%，续航提升8%以上。今年7月，该项技术成果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林运：
7: 一体化压铸的厚地板、一体化压铸的前仓以及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全尺寸的电子托盘。那么目前这三类产品已经实现了稳定的量产，并且已经在量产车型上进行装配吧，出货量的话应该累计也超过了30万套。
3: 为充分展现广东产业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由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2026年飞跃广东产业脊梁大型融媒报道昨天在潮州市正式启动。节目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以广东十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为主线，全景呈现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四梁八柱。作为中国瓷都，2025年潮州全市规模以上陶瓷企业达496家，工业总产值约700亿元，其中卫浴陶瓷年产量约占全国40%。广东航牌卫浴科技有限公司智能事业总经理陈文忠：
8: 未来将继续深耕广东制造，打造行业标杆，争做智能卫浴产业的中坚脊梁。
3: 在推动陶瓷、不锈钢等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的同时，潮州持续做大海洋牧场、茶叶等百亿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不断壮大县域经济。潮州市委副秘书长洪忠贤：
9: 在全省率先建成了县域乡村运营赋能中心，接下来呢又持续深化乡村运营，培育更多的乡村 CEO， 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
3: 十大万亿元级产业集群撑起了制造业大省的辽阔版图。据统计，至2025年底，广东已形成全省规上工业企业达7.6万家，营业收入预计超19万亿元，均居全国第一。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家电等产业营收和出口持续领跑全国，形成多点支撑、多业并举的新发展格局。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岭南学院教授李胜兰：
10: 产品的结构中呢，要向价值链的高端迈进，我们要对这些我们占绝对优势的产业呢，要给予足够的政策上的支持和措施的保障。在发展过程中呢，我们要给它开拓全球性的经贸的发展的网络，我们要使我们的创新能够呢有更大的话语权和规则的制定权，这是我们未来广东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的方向。
2: 请听本台评论：这片土地盛产科学大脑，也盛产万亿产业。
11: 最近这几位广东人火了，从在国际数学界大放异彩的邓玉，到人工智能领域声名鹊起的 AI 三杰 Kimi 创始人杨植林、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杰出科学家何凯明，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在广东长大，都在广东完成了完整的基础教育，然后一步步走向研究的前沿、技术的巅峰和科学的旷野。很多人感慨，广东似乎掌握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密码，才能做到这般群星闪耀。其实呀，这片土地盛产的远不止顶尖的科学大脑，广东还盛产万亿级产业集群。从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率先破局，到新能源产业异军突起，再到超高清视频产业强势入列，

0: 广东的外籍产业集群已经实现了从一到十的数量跨越，更在多个领域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质变。全球首条飞行汽车量产线，全球第一条 G8.6 代印刷 OLED 产线，全球第一条三折叠智能手机产线，这些充满未来感的世界级产线不约而同地扎根在了广东。正是依托这里完善的产业链和持续创新的土壤，科技成果才得以加速从实验室奔涌向市场。但每一个万亿级产业集群的背后，都是一群不甘被卡脖子的广东人，工程师、创业者、技术员、产品经理，他们十年如一日，在实验室、在产线旁、在建设工地上默默攻坚，辛苦耕耘。最新一届的飞跃广东就要把镜头对准这群奋斗者以及他们共同铸就的产业脊梁，回望他们的来时路，也眺望他们的前行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新一届飞跃广东更好呈现十大万亿级产业集群的蓬勃脉动，解码这片土地独特的产业生态密码，见证亿万广东人的美好生活。
1: 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昨天在广州召开，会议围绕加快食品产业优化升级主题，组织粤商代表、政协委员与省政府领导、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进行深入协商交流。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主持。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福信报道。
2: 会上，海大集团许英卓、东鹏饮料林木琴、智美斋周小伟、思朗食品袁汉斯、笑咪咪食品郭勇、生和堂陆伟、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周立松、省食品行业协会冯立科、温氏股份温娇龙、海天调味黄文彪、星湖科技黄立坚、金九饼业玉建、英麦食品张家良、黄金食品刘永刚、大神食品梁春红等15位企业家和协会代表发言。大家围绕食品产业中的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致茶制造业等细分行业加快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孟凡丽认真听取发言，并不时互动交流，要求省有关部门和市县逐项研究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并积极转化为务实管用的政策措施，以企业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做好服务和支持的工作。孟凡丽感谢各企业和行业商协会为我省食品产业发展所做的积极贡献，感谢省政协为推动产业发展所开展的深入细致的工作。他表示，食品产业是重要的民生产业，密切连结农业生产、工业制造和消费服务，也是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产业。要以实体经济为本，坚持制造业当家，按照加快推进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加快推进智能化赋能、加快推进绿色化改造、加快推进融合化发展的产业发展方向，统筹抓好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三个环节各方面的工作，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推动食品产业及各细分行业提升规模、提高质量、增加效益，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有更大担当、更多作为。要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高水平应用，更好赋能种业攻关、产学研合作、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等，巩固提升饮料、调味品、预制菜、饲料等优势产业，推动老字号换新升级，加快拓展布局精致茶、药食同源食品、功能性食品、适老食品、宠物食品等领域。要打造良好的产业生态，线上线下做好品牌宣传和市场营销，广泛开展广货行天下活动，全链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好融资、技术、人才、冷链、物流等方面问题。希望广大企业坚定信心，坚守主业，加大创新投入，加强品牌建设，积极拓展市场，实现更快更好发展。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更大力度地对接企业、服务企业，以更加有力有效的政策加工作，扎实推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林克庆在主持座谈会时指出，加快食品产业优化升级

0: 对扩内需、促消费、稳增长、保民生具有重要作用。希望企业家们认真学习领会省委省政府关于产业发展的战略考量和部署安排，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高标准筑牢食品安全底线，强化技术创新，做优产品质量，做强产业品牌，为广东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政协将一如既往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务实建言献策，做好联系企业工作，广纳众志，凝聚合力，共同推动我省食品产业发展跑出加速度。省政协副主席李新、省政府秘书长陈敏、省政协秘书长陈文明、省直有关部门、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以及我省食品产业比较集聚的部分市县区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此前，省政协组成调研组深入省内11个地市上百家企业及有关省区开展实地调研，同时组织部分驻粤全国政协委员及省市政协委员开展讨论，形成一批高质量意见建议，为本次协商座谈奠定基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全省媒体加赋能百千万工程案例交流会日前在广州举行。近年来，广东媒体加赋能百千万工程不断拓展应用场景，汇聚多方资源，媒体的传播优势正加快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交流会上，各地各单位集中展示一年来的实践成果，交流如何进一步以信息流带动资金、技术、人才流向县镇村，为百千万工程注入新的发展动能。本台报道。
3: 在交流会现场，一组组来自产业一线的数据勾勒出媒体加实施一年来的变化。今年荔枝龙眼产销对接活动中，仅相亲洽谈会就达成采购意向超过8万吨。在汕头潮南雷岭镇，尽管今年荔枝大幅减产，当地通过全媒体传播、品牌 IP 塑造和文旅活动引流，实现减产不减收。媒体加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传播声量，也让优质农产品重新获得与品质相匹配的市场价值。艾媒咨询 CEO 兼首席分析师张毅。
4: 这个实践呢，应该说在全国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一个方面呢，就是从农产品啊、农业农村的传播声量来看，应该说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长。从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这个也是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3: 媒体加加的不只是一次报道、一次直播，更是媒体对产业链的深度参与。一年来，各级媒体统筹内容、渠道和产业资源，市县融媒体则聚焦特色单品，贴近市场提供服务，包括广东广播电视台在内的主流媒体持续下沉一线，与地方企业和农户共同策划文旅项目、文化 IP 和三农微短剧，把镜头从产品销售环节向种植、加工、品牌和消费端延伸。茂名化州市培林橘红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廖志略。
5: 我们化橘红呢，从过去是养在深闺无人知，到现在呢，我们走进千家万户，我觉得这一个是跟我们的媒体加这个政策呢是密不可分的。
3: 汕头市潮南区雷岭镇党委委员、妇联主席沈小婷。
6: 我虽然说我们那里可能剪辑水平啊，或者是文化水平不一定特别高，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镜头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对家乡的爱是最深厚跟最诚挚的。
3: 接下来，广东将聚焦特色农业垂直赛道，分产业谋划专属媒体加项目，推动媒体更深嵌入生产、流通、消费和公共服务场景，持续擦亮粤字号农业品牌。
7: 2026年上半年，广东银行业、保险业新闻通气会昨天在广州举行。上半年，广东全省银行业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存贷款余额以及保险业资产总额、保费收入和承保利润等主要发展指标位居全国第一。本台报道。
3: 截至今年6月末，广东银行业总资产43.99万亿元，总负债42.7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6.77%、6.75%，其中各项贷款余额30.7万亿元，各项存款余额33.45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05%、4.04%。广东保险业总资产2.93万亿元，同比增长9.67%。广东金融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曹光群。

0: 省制造业贷款约5.31万亿元，同比增长13.45%，增速升至近2年的最高点。辖内外贸企业贷款余额高达2万亿，同比增长11.44%。上半年啊，全省财产型公司保费收入1177亿元。
1: 当前科技金融正加速加力，全省科技贷款余额6.6万亿元，同比增长14.25%。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余额865亿元，同比增长21.5%。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到6月，全省科技保险提供风险保障10万亿元，同比增长54.65%。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柯建勋：
2: 我们以10家重点建设的科技支行为牵引。目前呢，已经建成37家科技特色支行，面向中小微企业推出科创贷、知汇贷等线上融资产品。
1: 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普惠金融是广东金融的基石。依托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对接机制，广东银行业已累计走访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计291万户，发放贷款1180亿元。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韩松：
3: 上半年已经走访了84万户，总量上我们突破4000亿总量的同时，我们对22万户的普惠小微客户进行了新的服务。所以我说，这是我们普惠金融的广东新篇章，是对有贷户和无贷户从提高覆盖面到精准滴灌的一种具体体现。
4: 以贸举南沙链通全球为主题的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生态大会昨天在广州南沙举行，超千名跨境贸易领域的企业家、投资者与行业专家现场面对面交流，共同构建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的跨境贸易产业生态。本台报道。
1: 活动以贸聚南沙链通全球为主题，邀请20余家头部企业和机构分享前沿洞察，并积极对接订单、物流、结算、金融全链条资源。会上，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启动建设，集聚区生态服务平台也在会上揭牌，三大国资外贸平台集体亮相，集聚区将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广州南沙开建外贸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石：
5: 以后所有做贸易方面的，做无论是大宗还是跨境电商方面的企业，可以来到集聚区，我们来提供相关的服务。现在我们实现的就是你进一个门，然后全程陪同，所有的事情在一栋大楼里面全部搞定，在集聚区里面全部都可以做得到。
1: 中科汇智总经理李安琪：
6: 那为整个集聚区的产业呢，去提供可信的贸易的数据，我们会直连海关、银行、税务等监管部门，进行了数据的交叉验证。那么经过交叉验证的数据呢，我们可以帮企业去生成它的数据资产。
1: 广州数据交易所战略规划部负责人谭天怡：
7: 我们今天揭牌的广东磁源交易和服务中心，其中的有一项职能或者功能，就是为磁源出海提供相关的服务。那磁源出海可能会涉及帮助一些有跨境贸易的企业去提供相关的人工智能的支持，这个也是我们去赋能整个跨境贸易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
1: 吴文道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助理尹清玉：
8: 我们主要是做的智能家居的驱蚊器，模拟蝙蝠的回声的生物波，让蚊子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呢，就会自然远离。目前问的最多的其实就是跨境电商还有对外贸易的板块，找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了解，相互配合，然后做到更好的产品。
9: 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文化创意赛道昨天启动，赛事聚焦科技赋能文创，创意驱动发展，为广州文创企业搭建资源对接、成果转化、融资赋能、品牌升级的优质平台。赛道聚焦数字文创、 AIGC 创作、动漫游戏等多个领域。在奖励扶持方面，不仅设有最高200万股权投资、10万元专项奖金的硬核资金奖励，更联动政府、产业园区、金融机构等多方资源，依托6大赋能服务体系，为参赛主体提供一站式、深度化、专业化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穗文广、吕轩的报道。
4: 据广州地铁集团介绍，经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批复同意，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定于今天12时开通运营。该铁路全长48.2公里，新设中洛潭东、九佛、佛朗、新龙、镇龙、永宁北、永宁南等7座车。

0: 新线开通后将进一步加强广州东部轨道交通间的联系，市民在镇龙站通过连廊可便捷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知识城支线、21号线，在九佛站可站外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知识城支线。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 广东高院日前召开全省法院审判质效高水平提升工作推进会。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新收案件超199万件，同比下降3.25%；审执结案件169万多件，同比增长13.38%。122家基层法院100%入驻县级综治中心，参与化解纠纷16万多件，呈现收存案双下降、结案双升、质效向好的良好态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0: 新丰江水库一湖碧水映照60年，从治水到守水，从用水到供水，一代代人在这里写下了自己的政绩答卷。本台报道。
3: 1958年，为解决东江流域的水旱灾害和下游用水难题，数万建设者响应号召，肩挑手扛筑起大坝。60多年过去，当年工程不必在我的决断化作了一座福泽千万人的工程。如今在大坝上，守护者们日复一日的巡查、监测、管护，将守护一汪碧水的责任融入日常，60年来从未松懈。广东粤电新丰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旺。
4: 新丰江水电站这个工程呢，那是典型的正确政绩观的一种体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所以从我们来讲，现在呢，一方面是重点还是管护好这个大坝，做好水情的调度、监测、预报这方面的工作，同时维护好发电机组的设备，适应我们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些要求，那这方面对我们也是一些新的挑战。
3: 新丰江水库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万绿湖。数十年来，当地先后拒绝了数百亿可能带来污染的工业项目，把守水二字刻进了城市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河源市水务局四级调研员肖志伟：
5: 守水也是政治，而且是更大的政治。我们始终把保护这一汪清水作为河源的头等大事。近年来，我们大力推进重庆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建成市、县、镇级污水处理厂102座。特别针对新丰江水库周边及东江沿岸，我们实施了严格的截污管网工程，最大限度做到滴水不漏、污水纳管。
3: 如今，天然饮用水、水产品加工等绿色产业相继聚集，一条鱼、一瓶水、

0: 感受到嗰份涼意啊！
1: 係啊，又大風又大雨啦，因為睇翻喺今日凌晨嘅4:07左右啦，我哋嘅新會區嘅暴雨黃色預警信號咧係生效當中嘅。咁啊，仲有就係雷雨大風嘅黃色預警咧，亦都係生效當中，因為咧喺珠海方向咧有雷雨嘅雲團啊靠近我區啦。從4:00到10:00呢一個嘅時間，我區可能都會有雷陣雨局。暴雨勢會比較大，並且伴有8級到9級的短時大風，所以各位都要注意防禦局部地區的雷電和短時大風而導致的廠房的工棚、臨時的構築物、戶外廣告牌、樹木倒塌等等的災害，都是那句，做好相關的防禦工作。
2: 是的，沒錯，即接住下來這兩天的時間，其實這個落雨都是會比較頻繁一點，會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8月1日至6日雷雨依然是很频繁的，局部雨势都会较大，未来一个星期中我们讲落水都是一路落住落去的、所以说我们这么多位朋友出门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预防一些强降水还有其引发的一些次生灾害。
1: 是啊，那落雨期间呢，这个的翻盘岛灌清积水呢大家又要做足啦、还有
2: 不少得
1: 的、是啊，不少得啦，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近段时间都有很多的流感，大家如果真的不觉意淋到身的话就一定要抹翻乾淨個身啦、就爽啲啦，盡量唔好有
2: 係
1: 咯，避多件衫咯，就唔好有呢個嘅感冒嘅事情啦嚇。OK， 咁我哋天氣方面同大家關注到嚟呢度，轉頭即刻翻嚟之後咧，有我哋嘅神采飛揚嘅新聞嘅內容嘅。
3: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機融合，
4: 處處見綠，鳥語花香。
5: 呢度係灣區城市客廳新會。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0: 好睇咧，7月嘅25号，我们的节日葵香星舞台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暨职工小家文化系列活动第一场能说会道语言艺术专场喺新会万达广场精彩上演。
1: 系啦，咁喺呢一次嘅活动现场上边，可以见到啦，有26组嘅选手系轮番登台嘅，咁啊经过咗我哋嘅专业评委，仲有大众评委双轨评审嘅机制，最终系选出咗冠亚军以及系优秀奖啊。
0: 嗱，据了解。葵香星舞台是新会区2026年重点打造的群众文化品牌活动，以葵香星舞台人人都出彩为主题，采用了5+1的模式，即是5场专场的比赛，再加上1场新年精品展演，涵盖的有语言艺术、声乐演唱、舞蹈大赛、戏曲曲艺、乐器演奏5大艺术的门类。咁呢方面嘅话，我哋一齐嚟听听嚟自江门市新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主任陈晚翠陈老师，佢系点讲啊？
2: 我们旨在让葵香星舞台成为人人都能出彩，我们的市民群众都能站在 C 位的一个文明的舞台。只要怀揣对舞台的热忱和梦想，那这里呢就是绽放您的主场。
0: 呢次嘅活动咧，亦都系有我哋嘅本土嘅企业啦，广东大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嘅鼎力支持。咁啊，呢方面我哋一齐嚟听听嚟自广东大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容淑君，佢系点讲？
3: 支持葵香星舞台是因为这个活动跟我们的企业文化和理念非常之契合，让普通人有这个机会能够展示自己，让我们新会的文化活起来传出去，我们很荣幸能够为这个尽一份力量。
1: 呢一次嘅活动啦，26个嘅精彩节目将会系响生活电视台播出。咁优秀嘅作品啦，仲会响双日生活啊，仲有快乐小天使视频号嚟展出噶。而网络人气奖嘅投票通道啦，亦都将会系响双日生活嘅微信公众号开启。嗱，其实近期啦，亦都系举办咗有好多嘅活动啊。毕竟响暑假期间啦，我哋小朋友嘅参与性亦都系非常之高啊。而响7月28号同样亦都有一场非常之精彩嘅活动噃。
0: 咁喺7月28号啦，粤语朗诵古诗词同声雅韵润葵香嘅暑期公益课堂系正式开。

0: 佢讲40个嘅亲子家庭系齐聚新会书院，以地道嘅粤语嚟读我哋嘅本土嘅诗文，咁啊喺呢个嘅乡音古韵当中咧，去品读我哋嘅经典，亦都开启咗一段诗意满满嘅暑假嘅时光。
1: 嗯，系啦，咁啊响活动当日啦，我哋新会区景同图书馆嘅副馆长、广东省朗诵协会、广东省演讲协会会员傅君哲，细致咁讲解咗粤语嘅九声六调嘅独特音韵，并且系逐字咁示范我哋一啲嘅诗句嗰一啲嘅朗诵嘅技巧啦。吓，我哋嘅课堂上边亦都系融合咗有陈白沙啊、梁启超等一啲嘅新会名人嘅诗文，令到我哋嘅少年啦响读懂经典之美嘅同时，亦都可以感受到我哋侨乡嘅深厚文脉。唔少嘅学员啦，自信咁登台啊，展现咗自己嘅学习成果。流畅嘅粤语朗读啦，亦都系令到我哋现场系阵阵咁掌声啊！
0: 除咗我哋嘅学生们之外咧，家长们亦都系全程系陪住一齐嚟听课，亦都系咧学到咗好多嘢嘅，十分支持我哋嘅乡音嘅传承，好多嘅家庭都系坚持喺日常入边，同埋咧小朋友用我哋嘅新会方言嚟进行交流，守护我哋本土语言嘅根脉。其中一位家长啊，黎女士咧，佢就话嘅嗱，平时同小朋友嘅沟通都会系讲新会话啊、粤语啊咁，希望小朋友可以讲好我哋本土嘅语言，唔好遗忘咗我哋本土嘅文化。
1: 以诗育人，以声传情，呢一场嘅粤语朗诵嘅公益课堂啦，系我在岭南书院过暑假嘅系列特色活动之一。嗱，接住落嚟咧，将会仲有更加多精彩嘅文化体验系陆续上线噶。期待我哋嘅青少年啦，可以行入岭南书院江门新会学宫嚟涵养一下我哋嘅文化素养啦，令到葵乡文脉系生生不息。咁啊，讲到呢一啲学习嘅内容嘅话吓，其实我哋嘅小朋友喺成个暑假期间真系可以讲得上系收益不浅噶。嗱，头先讲过咗啦，喺我哋生活学宫呢一边系举行咗多系列嘅一啲嘅活动啦，亦都包括括咗有呢一个学宫升学记。
0: 咁呢个嘅活动咧就7月23号到25号嘅，咁呢个咧就学宫升学记嘅孔子六艺研学活动。活动咧通过线上嘅招募，一共吸引咗啦35名我区嘅9至12岁嘅学生系参加其中。本次嘅公益研学咧就系以仪式体验、非遗手作、文物研学等等嘅形式，带领住我哋嘅学生沉浸式咁感受中华优秀传统嘅文化深厚嘅底蕴。
1: 活动响庄严嘅日本礼中系拉开咗帷幕噶。嗱，小学院咧响老师们嘅引导之下，正衣冠行拜师礼，并且系绕住嗰个半尺系行咗一周啦，并且跨过咗嗰一条桥啊，行入到我哋嘅千年学宫入边，以古礼开启咗研学之旅。
0: 而礼艺嘅课堂上边咧，我哋研学导师就结合翻生活嘅实例，深入浅出咁样阐释咗不学礼无以立嘅深刻嘅内涵。而我哋嘅学员们亦都系亲手咁体验咗非遗嘅攞钳嘅呢个攞田工艺嘅制作啦，喺细致嘅打磨当中嚟感受翻我哋古代礼仪文化同埋一个孝廉精神嘅温度。
1: 乐艺环节嘅话，乐就顾名思义系音乐啦。我哋嘅导师啊，佢哋系教授咗陶笛呢个演奏基础，咁啊学员们亦都系好认真咁啊学习一啲嘅指法，仲有气息嘅控制。而喺射艺嘅学习当中，导师啦佢哋系以问题导向方向，结合文献资料同馆藏文物，生动咁讲述出呢个射嘅历史演变同文化内涵，并且指导我哋嘅学员嚟体验一下射箭嘅基本技巧啊。
0: 而寓艺嘅课程当中咧，就结合咗一啲嘅馆藏古代嘅马车嘅石刻啦，同埋一啲咧瓦档啦等等嘅实物啦，令到我哋嘅学员啊系可以去学习翻一个传统一个碑刻拓印嘅工艺。而书艺嘅课堂上边，我哋嘅研学导师就以新会乡言梁启超先生嘅生平事迹，以及系佢嘅书法风格为切入点，结合翻馆藏嘅书法作品《思无邪》。引导学员嚟引导感悟自如其人这个的精神气象，在每一笔当中感受我们爱国志士的家国情怀。
1: 是啦，那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数啦，数学的数。那我们的导师他就是以月相变化等一些自然现象来引入，通过科普视频模拟实验以及角色扮演，激发我们的青少年对于天文宇宙的探索兴趣，来培养他们的理性思维。
0: 而学员代表分享心得的时候都表示，通过三日的三 日嘅沉浸。

0: 五色嘅呢个研学，唔单止深入咁了解咗绿艺嘅丰富嘅内涵，更加系切身咁感受到我哋中华文化嘅博大精深，收获咧好丰富。活动主办方亦都表示，中华优秀文化嘅传统文化，佢嘅蕴含住咧就我哋深厚嘅精神嘅力量，亦都期待青少年通过呢一啲嘅研学，习礼仪，知礼节，将技能全面发展，亦都系争当嚟传承我哋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嘅儒雅青年。
1: 未来深会区博物馆将会以岭南书院江门深会学宫后续创建为揸手，持续咁践行以史育人、以文化人嘅时代使命，丰富服务嘅载体，创新活动形态，努力咁将学宫打造成为滋养我哋青少年成长、涵养时代文明新风嘅育人育土。
0: 希望各位嘅同学仔咧，用你哋嘅行动嚟丰富你哋嘅暑假嘅生活啦。OK， 我哋呢次嘅时间暂时嚟到呢度，转头翻嚟仲有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嘅，我哋转头再见。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新会金果皮、经开皮、晒制、陈化等工艺炮制而成，有近千年的历史传承，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国传统的道地药材，具有行气健脾、燥湿化痰、降气止呕、理中和胃等的功效，具备新会种、新会种、新会陈这三大道地性的要素，才可以称为新会陈皮。新会种就是指西江洪水、潭江潮水以及南海海水的共同作用，构成新会区独有的三水融通的水土特色的微丘山地和冲积平原，丰富的水分、沉积基质和海水盐类形成的有机质丰富的土壤类型，成就新会金道地性的物质来源。目前新会陈皮产业形成了药食茶建和文旅、金融等六大类、35个小类和120多个品种，实现由单一产业向1、2、3产业融合发展，构成生态、绿色、健康、富民的大产业新格局。2023年新会陈皮全产业链条的产值达到230亿元。新会陈皮小课堂，
4: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给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6: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5: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6: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7: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为乡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13: 山边修复延生机，
14: 水边清岸景优美，
13: 路边成荫花出彩，
14: 镇村整。

0: 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0: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0: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早间听新闻，
2: 时时都关心。
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3: 再回到我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一起来关注我们本土的新闻资讯。7月28号区委常委会会议召开，听取了我区的商务、安全生产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陈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抓住关键重点，切实增强抓好商贸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全力推动我区商贸业提质增效，要深刻吸取各类事故教训，聚焦渔业船舶、工矿商贸、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开展拉网式全覆盖的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要加强重点区域场所环境卫生整治，全面清除蚊蟴滋生地和卫生死角，科学防控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蟴传播病。
0: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9号区委书记陈超带队走访慰问区人武部和光荣之家代表，向人武部全体人员和军人家属致以节日问候以及崇高的敬意。在区人武部，陈超表示，今年以来区人武部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原则，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各项任务，同时广大的官兵主动融入到地方发展，积极地投身应急抢险、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一线，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有力地维护了全区社会大局稳定，为生活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3: 7月29号，新会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正式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新会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PT 532.64 亿元，同比增长 6.0%， 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升3%，全市排名由第三跃升至第二，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和发展活力。
0: 好啦，今次嘅新闻直播间就到呢度，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带嚟社会热点。
4: Hey you, what's been up with you, girl?
5: 点啊
4: ？What's your problem?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八点正，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